0: 带它，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Oh no！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4: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5: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5: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
7: 城市路况报告。
8: 城市路况报告。
9: 各位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车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哎，早上好。
1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通过交警实时监控视频可以看到，钦州湾广场往汽车北站出城方向，以及金海湾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由北往南出城方向，目前的车流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多，而且是在慢慢的增加的。有途经以上诸城路段的司机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接下来看一下市区主要桥梁的一个情况。南珠大街一桥上通行的车辆是相对来说比较多，非机动车辆也是比较多的，但整体通行的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没有拥堵排队的情况，但还是要注意一下。一桥西，也就是到大花园转盘位置的车辆会稍多一点，大花园转盘这边也会比较多的两轮车、非机动车，大家经过时请注意减速慢行，观察好路面情况。永福大街二桥上通行的车辆情况也是比较良好的，没有拥堵，但还是要注意一下桥梁两端匝道口的车流量稍大一些，非机动车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上下桥道的司机朋友请观察好路面情况再通过。金海湾大街三桥上通行的车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特别是金海湾东大街与滨湖路路口这边人的车流量会稍大一些，桥面上的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紫柴大街四桥上通行的车辆也是同样比较多，特别是东往西这边的下桥方向的车辆比较多，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紫柴西桥这边的上下桥匝道，非机动车辆也是同样比较多的。再来看一下五桥闵昌大桥这边，桥面通行状况是比较顺畅的，需要注意一下的是五桥西，也就是北环西路与新华路路口这边的车流量稍大，大家经过时请按信号灯走，注意好路面情况。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下人民路与新路路口到大花园转盘位置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通行的两轮车和行人都是比较多，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观察好路面情况。交警提示您，雨天过后地面比较湿滑，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9: 好的，感谢。
7: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1: 嗨，你好，
7: 这是朱桓的声音。

0: 这是精雕的声音，这是血质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一名成人与工作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3: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回来，一路向前。这个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运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6月30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6月30号，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6月30号，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6月30号，陕西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6名。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异鳕。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让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

0: 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4000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日前，装载147只大型风电叶片的博润九州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三号泊位鸣笛起航，驶往印度杜地哥林港。2026年以来，钦州港风电叶片已累计出口11航次，共计922只。目前钦州造叶片正以规模化、常态化之势加速拓展南亚绿色能源市场。日前，随着最后一片30米预制箱梁在横跨铁山港铁路专用线上的桥墩上精准落位，北海市铁山港补短板项目铁路跨线桥工程顺利完成全部222片箱梁架设任务，项目全面转入桥面系施工阶段，桥面铺装、防撞护栏及附属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全力冲刺今年九月底建成通车目标。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物品的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类不应超过四层。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 010-6609-6590，受理时间是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咨询政策咨询与帮助。记者从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主会场活动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特种设备未发生重特大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国有电梯、客运索道、锅炉等特种设备总量2479万台，另有压力管道130万公里，稳居世界特种设备生产和使用第一大国。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近日全线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小时以内。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南家军，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1: 我是讲解员南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国工程。当人们都惊叹于它宏大的建筑规模时，我想带大家透过这层宏大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专属的通道桥。这是大国工程的温度，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林狸这些林间生物就曾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通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洄游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难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也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平陆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

这座生态之桥连接了被分割的山林，并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与小型的水源点，形成了有树荫、可采食、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的觅食，安全的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平陆运河金塘村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水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设计师们采用树缝式鱼道加满鱼道的双通道设置，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池室与3处休息池，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下声呐监测、智能管控系统与生态涵养区，就形成了陆上有廊道、水下有坦途、全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平陆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的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与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平陆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河让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溯游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感谢大家。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30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9点19分，最高潮位5.5米，5点05分，最低潮位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9点04分，最高潮位5.5米，4点50分，最低潮位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8点59分，最高潮位5.5米，4点45分，最低潮位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8点54分，最高潮位5.5米，4点40分，最低潮位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丰江18点49分，最高潮位5.5米，4点35分，最低潮位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紫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6: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7: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8: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9: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0: 有啊。
9: 您卖给他们吗？
10: 给钱就卖呀。
9: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

0: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0: 这你是谁呀？
1: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纸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3: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3: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2: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3: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2: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3: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2: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3: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2: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3: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洪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2: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3: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2: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1: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人中意食粥，更加中意食水米分离嘅爽米粥。好多人屋企都会喺朝头早煲一锅粥，炒翻尾瓜皮，蒸翻两只咸海鸭蛋，一家人由此开启咗元气十足嘅一日。到咗夜晚黑，结束工作，老街坊树底下乘凉。热气腾腾的白鸽粥捧着上来，索一啖，好像全身的疲倦都被这一啖

带咗去爪哇国。每日傍晚，市场新鲜汤好的白鸽送到过嚟，廿几年的老交情，令到林芳清不用亲自挑选，就可以得到肉质厚实、最新鲜的白鸽。用最简单的方法烹饪，是对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开肚去内脏，肉切成块，热锅冷油，白鸽肉带血落锅，爆炒至金黄。加埋生姜、料酒，最后放入钦州人鍾意嘅爽米粥，大火煲滚，鸽肉嘅鲜甜味道充分融合到粥里面，一碗新鲜滚热辣嘅白鸽粥就做好啦。钦州嘅美食大多数系简约嘅，食材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和水相融，与火共舞，朴实而俊领的味道契合住钦州人的秉性。白鸽的营养价值极高，民间素有一鸽胜九鸡的讲法，智慧的钦州人将白鸽和米组合成一对灵魂伴侣。来的大多数都是熟客，到了只需要打声招呼，那头火炉就已经响了起来，老白鸽粥成为了深藏钦州老家的大众美食。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白鸽粥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档口。云吞面、黄鳝粥、炸饺子，甚至还有猪脚粉，老白鸽粥展现它的开放包容，换一种方式浸润住钦州人的日常。从华灯初上到东方微白，从翩翩少年到两鬓风霜，无论走到边度，家乡的饮食都是人们心中最鲜美的记忆。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到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

0: 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 智慧成长秀。
2: 大家好，我是周琳雅，今年9岁，来自金声语言培训机构，今天给大家带来朗读《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让世界走进富饶美丽一带一路的中国。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3: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 智慧成长秀。
2: 大家好，我叫刘宇科，来自炫艺金话筒。鹬蚌相争，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云开日出，天气真暖和。一只大河蚌出来晒太阳，张开两个大蚌壳，露出雪白的肉，舒舒服服地躺着。正在这个时候，天上飞过一只大鹬鸟。呀，这么好吃的蚌肉，我可不能放过它。想着，它呼的一下飞下来，伸嘴就去啄蚌肉。大河蚌急忙啪的一声，把两片硬壳合起来，把鹬鸟的嘴紧紧地夹住了。他们俩你啄我夹，谁也不肯让谁，谁也不肯放松。鹬鸟气喘吁吁地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干死你。大河蚌也来了狠劲儿，哼，今天不放你，
4: 明天不放你，饿死你。
2: 他们俩正争得热闹呢，一个老渔翁看见了，就过来抓。玉牛想飞，飞不了；河蚌想跑，跑不掉。老渔翁一伸手，就把他们俩一起捉去了。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花就别回头望、啊、无眠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0: 倾听阅读，
1: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梳理，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村民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了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0: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直到明天来临。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1: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韦思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运筹帷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善于策划用兵，指挥战争。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话说西汉初年，天下已定，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举行盛大宴会，喝了几轮

0: 酒后，他向群臣提出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取得胜利，而项羽为什么会失败？高启、王陵认为高祖派有才能的人攻占城池与战略要地，给立大功的人加官奉爵，所以能成大事业。而项羽恰恰相反，能人不分，立功不受奖，贤人遭疑惑，所以他才失败。汉高祖刘邦听了，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最重要的取胜原因是能用人。他称赞张良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不孺子房。意思是说，张良坐在军帐中运用计谋，就能决定千里之外战斗的胜利。这说明张良足智多谋，善于用兵。这就是运筹帷幄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火烧云。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到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的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也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澄亮的人跟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了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一会儿，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突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面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么蹲着，很威武，很镇定地蹲着。可是那头狮子突然不知道去哪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中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那些爱好他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2: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钦州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城南旧事》通过英子红炽的双眼

紧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着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咯咯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还没试够呢。说着她把我的背打掀开来，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背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他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他就用篦子篦呀篦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查。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0: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6: 哟，够警惕的。
5: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6: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5: 我核实啊。
6: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5: 继续观察。
6: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5: 我确认一下。
7: 开会了吧？
8: 对，
6: 确认无误，
5: 那可以相信了。
6: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5: 久经考验，我转账。
6: 嘿，你上当了。
5: 不会吧？
6: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5: 套路深呐。
6: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5: 这咋防啊？
6: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5: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6: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9: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钦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是雷明瑞，今年9岁，来自炫艺金话筒，大家可以叫我小瑞苗。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红色经典书籍，李新田爷爷的《两个小八路》。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名叫孙大兴的小八路通信员和一个名叫武建华的小八路卫生员在抗日时期一起战斗和成长的故事。这部小说写得十分感人，催人泪下。我们这一代青少年都应该来读读这些红色经典，重温英雄的故事，继承和发扬红色传统，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辜负前辈们的重托。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书中的一段文字。孙大兴躺在血泊里，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他还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做不到了，只好睁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头。忽然他听见山头上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接着就是震天撼地的爆炸声。啊，咱们的部队打响了！孙大兴猛然抬起头来，想大声呼唤，但是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头沉重地垂了下来，唇边挂着一丝微笑。孙大兴牺牲了，他视死如归的精神让我想起了疫情期间的白衣战士们，他们坚定信仰，不求回报，不计生死，毅然逆行，是我们的生命卫士。好了，我是少年朗读者小瑞苗，谢谢大家的收听。
2: 大家好，我叫苏林雅，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本书，狐狸的钱袋。这本书主要讲了小狐狸阿南遭到同类排挤，遇到了卖乌冬面的阿旺爷爷，两个人一起生活，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可好景不长，爷爷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悲伤的阿南在陪伴爷爷最后的时光中体会到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这本书写得十分感人，告诉我们没有人喜欢死亡，当死亡真实存在，只有面对它才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活在此时，要珍惜自己身边的人。下面由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爷爷正慢慢沉入某个阿南看不见摸不到的世界去，那个世界没有白天和黑夜，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那里，爷爷坐在时光之旅站台的椅子上，等待开往天堂的列车来接他。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苏林雅，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0: 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我，一把伞遮住我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的身上。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了。啊，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有一次我打破了暖瓶，又对妈妈说了谎，妈妈的批评叫我脸红，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啊，妈妈的爱是责备的目光。有一次老师让我用醉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0: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0: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7: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8: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9: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7: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

0: 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广州轻舟印记，陈家词里赏桃，桃情雅趣趣不同，千彩泥心幻彩扬城，馆藏精品文化盛宴。轻舟文化使者倪兴陶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祠的相会，很快在阳城焕发异彩，观展游客驻足称赞，络绎不绝。今天小布将揭秘陈家祠馆藏的倪兴陶精品，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阳城八景之一，其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祠收纳了琳琅满目的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的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倪兴陶拥入怀中，用心珍藏，这是一场英雄惜英雄的情缘。陈家祠对倪兴陶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余件倪兴陶历代精品，并专设倪兴陶展柜，长期陈列展览轻舟倪兴陶。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紫泥窑运广西轻舟倪兴陶精品展。时隔5年，倪兴陶和陈家祠再次相约，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清品入湾广西轻舟倪兴陶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倪兴陶在此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聚贤堂，详细介绍了轻舟倪兴陶，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刻文字瑞兽吉祥瓶，造型吸取原始彩釉的神韵，器表刻是远古的象形纹、篆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是古朴优雅的陶瓶，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明初陶艺大师李昶春、李昶昭对轻舟倪兴陶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二人创立的李家园则成为了轻舟倪兴陶的重要代表。李昶昭于1928年制作的刻梦蝶图花盆已走过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梦蝶图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倪兴陶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干卿、潘建三拉胚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刻松下高士图南瓜钟，是长啸舒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知心，流光变平野的景色，在倪兴陶器上活灵活现。清县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刻吹箫引凤文瓶，雕刻了吹箫引凤故事，以此典故表达对拥有美好婚姻的期盼。轻舟倪兴陶在承载情感上甚是一绝。暂别聚贤堂，穿过幽静的庭院，便来到了倪兴陶展厅。在清品入湾第1展厅，倪兴陶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陶土、古龙窑、六艺技法，本次展出14件陈家祠馆藏的倪兴陶精品，同样引人注目。刻竹报平安图瓶，刻铭文茄形挂壁，刻高士凭栏望江图棱形瓶，刻老温图瓶，刻林中亭台图席，刻竹枝图花盆，刻娱乐图三足洗，刻寿星图茶壶，刻仙女镜陶图梅耳瓶，刻鸟语。

花香图评，刻动物花卉诗文八方评，刻孤舟高士图莲花口盆，木瓜茶壶。一方泥土在艺术家手中，经过78道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四大名陶。一件泥心，在陈家祠怀里，以诗书点缀，以绘画呈现，述说中华文化神奇，让我们翘首以盼。钦州泥心陶继续在广州陈家祠大放异彩。

所最该养成的一种能力，就是去熟悉各门学问中的相当书籍。在一个图书馆中，从汗牛充栋藏书中挑出几部最有价值的书本以供阅览，这种能力对于他的一生真是大有贡献，大有补助。这仿佛是一个人在选择适当的工具，以从事知识开拓与社会服务。耶鲁大学的校长海特莱曾经说，各界的人，如商业界或运输界中人、制造界中人，都曾告诉我，他们最需要、最欢迎的大学出身的学生，就是那些有取之书本的能力与善用书本的人。前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说，人能养成每天读十分钟书的习惯，则20年之后，他的知识程度比前后判若两人。只要他所读的都是好的东西，所谓好的东西者，即是经大众所公认的世界名著，不管是小说、诗歌、历史、传记或其他种种。大多数人都肯在自己所心爱的事上留出相当的时间来，假使你真是有求知饥渴、自修之热望。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30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9:19，最高潮为5.5米，5:05，最低潮为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9:04，最高潮为5.5米，4:50，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8:59，最高潮为5.5米，4:45，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8:54，最高潮为5.5米，4:40，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丰江18:49，最高潮为5.5米，4:35，最低潮为1.3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淋水啊，它就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

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大鹏，我要吃大鹏，
2: 爸，我要吃大鹏。
3: 我住在坎江边，充满盐广神浪而下，大概六七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两望近近两通的龙门出神已经，广水泱泱奔流入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后生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门出神已经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尽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后替坎州，坎州大后出龙门，一串后饼就是一串致富希望，一张后牌就是一个奋斗故事。目前坎州全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后养殖，带动相关行业就业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后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000吨，大后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0亿元。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黄楚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一本好书叫《平凡的世界》，现在让我来读给您听。劳动人民是光荣的、幸福的，无论是什么时代，平凡的世界向我们揭示了生活的真正意义。它鲜明地指出，人无论在何方，无论多么贫穷，只要有一颗炽热的心，只要能热爱生命，上帝会待他一视同仁。身为一个劳动者，不是不幸为负担，才能成为生命的主人。用自己的真心来经历，人生终究是属于自己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物，在这平凡的世界里，有着平凡的经历，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所表现出坚韧不拔，面对爱情时的所以出现了执着追求。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路。

现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一起观测的运河快报。七一前夕，市侨联联合庆北国际商会开展喜迎七一、送党恩、侨心向党、化初心、归侨侨眷党员代表慰问座谈会。侨界代表紧扣“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立足侨界纽带智能，以侨智侨力助力家乡发展。2026年普泳世界锦标赛日前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此次中国普泳队共派出15人出征，其中广西运动员多达11名，广西普泳健儿也不负众望。中国普泳队收获了5块金牌，全部由广西运动员夺得。全部14块奖牌中，广西运动员一举斩获了5金3银1铜，共9块奖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天起实行。条例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今年7月1号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民政部等七部门将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法送到大众身边。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今天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昨天下午，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导索过江。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建成后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5项世界第一。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声机构的高一成哥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千金一笑。成语千金一笑的意思是形容美人一笑很难得很可贵。关于这个成语呢，有一个小故事。西周末期，周幽王继位后根本不理朝政，整天吃喝玩乐，醉心于女色。周朝有个诸侯国叫包国，齐国君子见天子如此荒唐，就来劝归，但幽王根本不听，反而把包国国君关进了大牢。包国国君的儿子弘德见到父亲被关了，非常焦急，就和母亲商量该如何营救父亲。他们听说幽王非常喜欢美女，就用重金买下一年轻漂亮的少女，取名为褒姒，教他关注礼仪，然后送给幽王。幽王见了褒姒非常开心，于是下令放了包国国君。褒姒入宫后很得幽王的宠爱，可是只有一件事让幽王很烦恼，就是褒姒有个怪脾气，从来不笑。幽王下决心要让他笑一笑，于是贴出布告，谁能让新王后笑一笑就赏金一千。告示一出，一些人争相入宫，有的吐舌瞪眼做怪表情。

0: 有的说一些奇怪的笑话，可褒姒看了听了还是不露一丝笑容。越王手下有个大臣叫姑实父，是个会拍马屁的坏家伙，他出了一个坏点子叫做烽火戏诸侯。原来古时候遇到敌情主要靠烽火台报警，那些烽火台遍布各个诸侯国，相邻的诸侯国能互相看见，如果白天某处发现了敌情，就点燃晒干的狼粪靠狼烟传递情报，如果是晚上就点燃干草靠火光传递情报，这样一座传一座，用不了多长时间，消息传遍全国，各地诸侯就会率部队赶往京都听调查。幽王听了这个计谋万分高兴，决定试一下。一天天气晴朗，幽王带着褒姒来到楼顶，顶上登台远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幽王下令点燃烽火，顿时狼烟四起直冲云天。远近诸侯看到烽火点燃了，还以为是敌国来犯，于是纷纷点起兵马向镐京赶来。他们赶到镐京城下，却看不到一个敌兵，只见幽王和褒姒坐在城楼上喝酒看热闹。这下可把褒姒逗笑了，笑他幽王这么轻率省事，笑诸侯这么容易上当。褒姒一笑，幽王高兴了，马上给姑实付千金的奖赏。那些诸侯可气坏了，知道受了愚弄，就大骂一气带兵回去了。幽王对此并不在意，为了看见褒姒的笑脸，又多次戏耍诸侯。不久戎人派兵前来攻打镐京，幽王看到戎人真的打来了，就赶紧派人去点烽火向诸侯求救。可是这一次诸侯们还以为是天子与王后的嬉戏，全都按兵不动。就这样镐京被戎人攻破，幽王逃到骊山脚下被杀掉了，褒姒被戎人带走了。这就是千金一笑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5: 倾听阅读，
6: 倾听阅读，
5: 我
6: 读给你听，
5: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贺敬之作品《回延安》。接下来我把《回延安》这首诗读给你听。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而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杨渡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当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营，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

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展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0: 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3: 制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7: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8: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7: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
9: 走，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0: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

0: 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灵山的汤九芒。每朝早上初升的太阳穿过浓密的芒果树的时候，灵山步行街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是车水马龙了。灵山人都叫这个地方叫做汤九芒。原来好早的时候，这个

地方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呢座桥啦就叫做汤九桥。点解叫做汤九芒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原来在这条桥旁边摆了很多理发摊，灵山人比较诙谐，民间就经常讲剃头发理头发就叫做汤九，因此这条河就叫做汤九芒。另外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这条河亦都曾经汤过九而得名。汤九芒的来历要追溯到清朝时期，那时候灵山的县城很小，全城就只有3600多平方，东到现在的城东市场，西到百货大楼，南至公路局，北至旧灵城镇人民政府。城入边的主要街道就有苑前街、灰沙街、江屋街、西门街、高坳街等等。在城外的东面就有福兴路、镇北街、竹行街、灭货行，还有鸭行街、鸡行街等等。在城西有一个草鞋街，又叫做凤凰街。灵山有三条江，一条是大潮江，在灵东出来流经县城，灌溉住县城周边的农田；一条叫做玉鹿江，在灵城三海的新洞流出来，穿过县城心脏。另外还有一条在燕子岭流出来，这条河环城二流，流经现在的锦绣花园人民医院正门前，直奔环寿江。这条就是汤九河了。当时县城建设很落后，没有自来水厂，城区的居民都到这条河入面洗衫洗菜，甚至担水回家喝。那灵山就有一个习俗，就讲到狗啦，唔可以喺房间入边劏同煮嘅，亦都唔得近寺庙，更加唔可以用嚟祭拜祖先。所以城区嘅狗一律都唔得喺玉鹿江同埋大潮江当中去宰杀，以免污染城入边嘅寺庙，亦都唔可以污染燕子岭流出嚟嘅呢条河嘅上游。所以如果要劏狗的话，就是剩低在锦绣花园人民医院和步行街而流过的这条劏狗河才可以劏狗。那么芒就指溪流的意思，所以这条江就被灵山人叫做芒，劏狗芒。到了1975年，灵山自来水厂建成投产之后，城区的居民就不再使用汤九芒的水淋，那汤九芒也都不汤九淋，芒两边稻香也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交错的街道、医院、居民住宅。那同时随着科学的发展，不单止汤九桥可以隐身，就连近1公里长的汤九芒亦都是冚住在钢筋的水泥路下面，路面下溪流淙淙，川流不息，而路上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好的，今期节目到这里，我是李慧，下次再见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是张艺红，来自青师附小一年级。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小河马的大口罩。有一天，小河马得了重感冒，不停地打喷嚏，阿啾阿啾阿啾。他去医院看病，熊医生给了他一包药和一只大口罩。小河马戴着大口罩，捧着药回家去。半路上，他忍不住又打了个大喷嚏，阿啾。这个大喷嚏可了不得，让小河马蹦得老高，口水满地淌。戴在小河马嘴上的大口罩呢，飞过了大树梢不见了。小河马摸摸嘴巴，看看大树，大声叫道，哦，我的口罩不见了。小白兔正在采蘑菇，看见落在草地上的大口罩，说，咦，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菜篮子吗？于是小白兔捡起大口罩，用它来装蘑菇，拎着一包蘑菇回家去。路上，小白兔遇见了小羊和小鹿。小羊和小鹿说，小白兔你好，小羊和小鹿你们好，这两个大蘑菇送给你们吃。小羊和小鹿说，谢谢你小白兔。第二天早晨，森林医院门口的病人可真多，阿啾阿啾，一个个喷嚏打得可响了。大熊医生开门一看，傻了眼，小朋友你们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小河马的大口罩上有感冒病毒，别的小动物捡到拿来用，就把病毒传染给他们了。小朋友的口罩千万不能换着戴哟。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是莫志荣，来自青师附小一年级。接下来请欣赏故事，哭比笑好。人家都说笑比哭好，可是我觉得哭比笑好，你们还不信？小时候

0: 候，只要我一哭，妈妈就给我买酸奶、巧克力、冰淇淋、大雪糕。上学以后，我贪玩，不做功课，只要我一哭，妈妈就替我抄。考试不及格，爸爸要打我，只要我一哭，妈妈就把我抱。哎，孩子还小，你要是敢打他，我就跟你没完没了。你们看，是不是哭比笑好？于是我养成了哭的习惯，一不顺心我就又嚎又叫，又扯衣服又跺脚。人家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泪包，说我又干又瘦，一脑袋的黄毛。妈妈带我去看病，医生说爱哭不好，我听了莫名其妙。那你们说是哭好还是笑好？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呀，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它吧。
5: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6: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5: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是吴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年轻真好。年轻真好，全世界都在向你微笑，哼着歌，迎着朝霞，在无尽的田野自由呼吸，欢快奔跑。看盛开的菊花向你频频点头，听晚秋的积雪在为你欢笑。年轻真好，举起巨石，敢于向苍天叫嚣。来到旷野，与狼共虎，与虎相交。年轻真好，全世界都与你交融，交融在爱的怀抱。有一天，我们也许会被重重的摔倒，然而年轻的我们怎么会在困难面前低头？看着前面彩虹般的路吧，我们会猛地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大吼一声，怕什么，我们还年轻，我们依然是未来的骄傲。年轻

0: 好。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3: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今天我们的挑战绕口令要开始咯，请听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5: 我是吴林峰，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6: That's good。
7: 大家好，我是彭宇帆，今年6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8: 我是周林雅，今年9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9: 我是刘子清，今年9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0: 我是杨嘉义，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1: Oh, perfect。
12: 我是李宜佳，今年9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3: 我是魏祖明，今年10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4: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
3: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口才机构的彭雨帆，我要朗诵的是冬天。冬天花儿比春天还多，雪花这活泼可爱的小精灵比鹅毛轻盈，比玉石纯洁。雪花飘哟飘成一片银色，山白了，白得明朗，河白了，白得深刻。几只小鸟在树枝上唱歌，嘴巴把寒冷啄成小洞，顷刻所有的枝条都梦见新叶，只有小狗拉着雪橇从眼前闪过。雪橇上坐着白雪公主，她的小篮子装满草莓和花朵。只有雪人又走进我们有趣的生活，陪我们学习，伴我们游戏，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快乐。雪人要走的那个夜晚，泪珠都在睫毛闪烁，他要去叫醒红的花，绿的草，叫春姑娘微笑着把我们迎接。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声艺术中心的黎富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高山流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比喻知己或知音，还要比喻乐曲高妙的意思。关于这个成语呢，有一个小故事。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一天晚上，伯牙正在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

0: 害的波涛的曲目时，樵夫又说：“真好，宽广浩荡，好像看见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一般。”伯牙兴奋极了，激动地说：“知音，你真是我的知音，这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从此二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这就是高山流水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走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小故事，猴吃西瓜节选。小毛猴眨巴眨巴眼睛，挠了挠腮，说：我知道，吃西瓜是吃瓤。猴王刚想同意，不对，小毛猴说的不对。一个短尾巴猴跳了起来：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去姥姥家吃过甜瓜，吃甜瓜就是吃皮。我想这甜瓜是瓜，西瓜也是瓜，吃西瓜嘛，当然也是吃皮了。大家一听，哎，有道理，可到底谁对呢？于是都不由得把眼光集中到一只老猴子身上。老猴一看，觉得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就清了一下嗓子说道：
7: 吃西瓜吗？当然是吃皮了。我从小就吃西瓜，而且一直是吃皮。我想我之所以老而不死，也正是由于吃了西瓜皮的缘故。唉，
6: 有些猴早等急了，一听老猴子这么说，就跟着嚷起来：对，吃西瓜吃皮，吃西瓜吃皮。猴王一看，认为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就向前跨了一步，开言道：对，大家说的对，吃西瓜是吃皮。哼，就小毛猴说吃西瓜是吃瓤，那就叫他一个人吃，咱们大家都吃西瓜皮。我的故事结束了，谢谢大家。
8: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9: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4: 大家好，我是韦有心，今年11岁，来自京声语言艺术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水浒传》。这本书讲的是一部北宋末年以宋江起义为主题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0: 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下面由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精神，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韦有心，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黄子彤，今年10岁，来自今生语言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北京的春节。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为盛大隆重欢乐热烈的节日，传承千年，深入人心，亘古如斯，历久弥新。深谙老北京民俗的老舍先生以生花妙笔写就的《北京的春节》，将老北京过年的旧事娓娓道来，也将每一个读者带入春节的气氛，如听长辈讲故事，又似童年入梦来，不觉在心头脑际泛涌起浓郁复杂的情绪，有习俗之趣，阅读之乐，眷恋之深，也有感怀、回忆和希冀。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月不绝。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黄子彤，谢谢大家的收听。
0: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和你分享《神秘的唐河》，作者吴杰贵。打我记事起，奶奶就有一个神秘的盒子，盒子不大，长不过一根筷条，宽高约为一双巴掌的厚度，一段细小的栓扣竖插在盒沿，与横钉两个小小的花梨树杈结合，就是一把锁，构造极为简单，却不容易打开。印象中，奶奶经常把小糖果装进盒子，遇上我们兄妹几个扯架时，只要奶奶把盒子拿出来，立马和解，因为只要不打架，就可以分得一颗糖。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八九十年代，奶奶的糖自然成为我们心中最甜美的期待。奶奶分糖另明规矩，每次每人最多只能领到一颗糖，不能争抢，更不能浪费，吃完还必须漱口。分糖的时候总让我们排着队，并且要闭上双眼，伸手糖到，睁眼转身下一个，当中任何一样违规了，下一次分糖就没份了。虽然我从未见过盒子的内糖，也从未知道奶奶究竟装了多少糖进去，但是感觉盒子如有魔力，糖总是取之不尽。后来兄妹几个都上了小学，父母起早摸黑在地里干活，很少监督我们学习，每天放学后我们只顾着玩耍，根本不想去写作业。有一天，奶奶坐在门墙下，端着糖盒子，默不作声地望着我们。看到糖盒子，我们立马嘻哈哈围过去。她说里面有很特别的糖，但前提是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作业才能吃。一想到有糖吃，我们马上摊开作业本，谁先做完谁先吃糖。打那以后，写作业赢糖果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从一次作业一颗糖，到两次三次作业一颗糖，每一次规则的改变，奶奶都维护得很好。一次暑假，为了吃到更多的糖，我们三合谋着趁奶奶不在家的时候打开糖盒子看看真相，但不管我怎么使劲抽拉，栓扣始终无法打开。等到弟妹把封信传给我，奶奶已经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个大麻袋。我们三在院子里跟奶奶玩起了声东击西的游戏，腿脚顿慢的奶奶始终追不上我们，左手撑腰，右手扶墙，喘气的频次越来越密。正当我准备庆贺盒子在手的时候，家里的大黄狗突然窜过来，吓得我惊慌躲闪，盒子一咕噜掉到地面上散了，可是盒子里什么也没有。奶奶入院了，高血压复发，心律不齐，我把盒子重新进行了组装，但再也没有以前牢固。我把盒子带去医院，放到奶奶的病床上，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奶奶手捧盒子叫我们排队，然后伸手糖到，睁眼转身下一个。但是奶奶躺在病床上再也没力气给我们分糖了，我的眼里

除了泪水还是泪水。再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考上了大学。有一次回家，我在柴房的角落找到了一个大麻袋，里面竟是空矿泉水瓶和废纸屑。我终于明白了糖盒的秘密，原来里边装的糖都是奶奶捡废品卖钱得来的。每当想起这个神秘的糖盒，我就想起奶奶对我们永远的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向上成长。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怎样通过鼓励来赋能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季明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怎样鼓励赋能孩子成长。季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季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其中呢有两位小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似乎学习动力不足，一说到学习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学校老师也反馈说孩子课堂纪律比较差，存在开小差、吵闹、拖拉、磨蹭的现象，经常被批评，学习成绩也较为落后，孩子呢也自认为是学渣，不可能考得好成绩，更不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家长表示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呢可能会因此讨厌上学，这样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对于这种情况，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3: 首先第一点，家长有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为人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关于如何应对孩子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赋能工具——鼓励。
2: 正面管教工具，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3: 正面管教是以阿德勒、德雷

0: 克斯的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个养育体系，倡导和善与坚定并行，既不骄纵也不惩罚的教育模式。正面管教发展至今已经有40余年，总结提炼了52个行之有效的正面管教工具，鼓励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听起来是一种很新的教育理念。平时孩子呢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肯定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说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些都是鼓励吧。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跟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时候，我跟他说棒棒棒，你真棒，前面一两次他觉得挺好玩的，后面在跟他这么表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以为我是棒棒糖吗？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样的表达带着一些大人的评价标准，似乎孩子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能得到，更倾向于是一种表扬而不是鼓励。
1: 那鼓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请季老师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0: 鼓励有激发、勉励的意思，是针对事情和行为的肯定，认可的是改进的行为，态度是平等的。在正面管教中，鼓励一般有4种方式。第一种是启发式鼓励，就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1: 那么启发式提问是怎么样的呢？
0: 启发式提问是相对封闭式提问而言的。封闭式提问就是那种有确切答案的提问，比如问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之类的，答案通常有一个。而启发式提问是通过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发对方的思考，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考试考不好是不是挺不开心的，对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是或者不是，开心或者不开心，这就是封闭式提问。如果问对于这次考试你感觉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感觉挺糟糕，我感觉很不满意，很不开心，也可能会说我感觉还好，没做好的那部分让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查漏补缺，这些就是启发式提问。
1: 那么启发式鼓励具体要怎么做呢？
0: 启发式鼓励简单来说就是找感受、问方法、听想法，通常对于某件事问孩子你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比如说某次考试后孩子回家跟你说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你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说很开心之类的，你就可以接着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两科都考了满分呢？主持人，如果您是那个数学、英语都考了满分的孩子，您会怎么回应呢？
1: 我想我会跟妈妈说我平时是怎么专心听课的啊，是怎么认真复习的吧。
0: 也就是会跟妈妈分享自己平时具体是怎么学习这两个科目的，是这样子吗？
1: 是的。
0: 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跟大人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这无形中就帮孩子进行了复盘，对往后的学习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强化。当听完孩子的复盘后，我们可以再接着问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这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关于以后怎么做的思考了。
1: 通过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正强化孩子表现好的地方。都说感觉好才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启发式提问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季老师，那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用启发式提问来鼓励他吗？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问他感觉怎么样呀，是怎么做到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别扭呢？
0: 是的，如果直接套用刚刚的话是不大合适的。面对孩子表现不好的情况，一样可以使用启发式鼓励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0: 但是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认可孩子的感受，避免说出考得那么差你还好意思哭，你打了弟弟还好意思生气之类否认孩子感受的话。如果孩子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等去观察，将他可能有的感受反馈给他，说这次考试没考好，你是不是挺难过的？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然后再问问孩子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给孩子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就可以了。
1: 没错，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种鼓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0: 第二种鼓励的方式叫做描述式鼓励。描述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具体的说出来，关注到孩子做的某一个细节。比如说，妈妈注意到你这两天不用妈妈叫就按时起床了，爸爸听到你每天出门上学前都会跟奶奶问早上好。
1: 这个描述是不是越具体越好呢？
0: 是的，当我们帮助孩子把他做得好的细节不断放大，他就能把那个细节做得更好，同时把这种成就感延伸到更多的方面。
1: 嗯，刚刚季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鼓励的两种方式，那另外的两种方式呢？
0: 鼓励的另外两种方式是感谢式鼓励和赋能式鼓励。感谢式鼓励就是向孩子表达谢意，比如说你只玩了半个小时手机就不玩了，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谢谢你帮妈妈搭配衣服等等。同时经常跟孩子表达幸好有你，有你真好这样的话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赋能式鼓励类似于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一般不单独使用，最好是结合描述式鼓励，先描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然后再给他赋能。比如说临近期末考试，孩子总担心自己语文复习不到位，考不好，很焦虑，那就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已经把课文和笔记都读了三四遍，也做了很多专项练习，测试成绩也都在优分以上，妈妈对你很有信心。
1: 嗯，从季老师的表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和力量。季老师，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四种鼓励的方式，也就是启发式鼓励、描述式鼓励、感谢式鼓励、赋能式鼓励，听起来真的感觉是能量满满。那么在鼓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鼓励的方式跟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会有一些区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可能需要做一些刻意练习，同时要注意鼓励一定要真诚、具体，关注过程和细节，不要为了鼓励而鼓励。
1: 您刚刚说到的刻意练习，这个是要怎么去练习呢？
0: 刻意练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他人多鼓励鼓励，如果一开始说不习惯，可以先尝试一下写的方式，也就是写鼓励贴，如果能坚持说或者写21天，就有可能形成鼓励的习惯，到时候鼓励就能脱口而出了。德雷克斯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当我们大人能够通过鼓励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关注认可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我想我们的孩子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去做他们要做的、能做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学习和践行鼓励的四种方式，赋能孩子成长，激发孩子的潜能，助力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

0: 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地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3: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

0: 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1: 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0: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1: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0: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1: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0: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1: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0: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1: 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

0: 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1: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2: 钦州，一座海鲜城市，坐落在北部湾畔，这里有钦江、毛岭江和大丰江穿城而过，流入烟波浩瀚的钦州湾。钦州湾海域面积1649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562.64公里，这里是中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之一。这里有风景优美的三娘湾，这里号称海上粮仓，数量庞大的海鲜食材蕴含其中。西南区是钦州市的主城区，位于广西南部沿海北部湾的顶端，是广西重要的海产品生产基地，生物资源丰富，素有中国大蚝之乡之称。西南特色以大蚝、对虾、石斑鱼、青蟹为主，被称为钦州四大名海产。今天云燕就和你一起分享咱们钦州的海鲜宴。这里的海鲜宴主要是以钦州特色海产品为食材，保持海边人吃海鲜的基本做法，

以清蒸、白灼为主，保持海鲜最鲜美的味道。首先说到的是蒜蓉粉丝蒸大蚝，西南区是著名的中国大蚝之乡，是全国大蚝的主产区及苗种供应地。这里养殖的大蚝个体大，肉体丰满，色泽乳白澄亮，肉质脆嫩，肉味鲜美，营养价值高。蚝肉蛋白质含量超过40%，有海中牛奶之美誉。第二道菜推荐的是清蒸石斑鱼。石斑鱼鱼体丰硕，偏扁而粗壮，刺少，营养丰富，肉质细嫩洁白，类似于鸡肉，素有海鸡肉之称。清蒸简直就是最家常的做法了。第三道菜，爆汁鲍鱼，一身锈壳如彩月，两片温软化风鱼。鲍鱼是名贵的海珍品之一，被誉为海洋软黄金，它的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爆汁煮鲍鱼美味加倍。第四道菜是白灼海虾，对虾又称作明虾，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富含有蛋白质，只需要清蒸或者白灼就能够吃到虾本身非常鲜美的味道。第五道菜，清蒸青蟹。钦州青蟹啊，学名又叫做巨源青蟹，是钦州四大名海产之一，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肉质紧实，蟹黄鲜甜，清蒸是最好不过的啦。大家吃的时候可以蘸蒜末醋汁来去寒杀菌。青蟹还具有壮腰补肾、消积健脾、养心安神的功效。第六道菜，脆炸鲜沙虫。什么香香脆脆我们最爱了，当然是脆炸鲜沙虫。经过热油炸制的鲜沙虫脆香脆香的，丝毫没有腥味，长相也不再像之前那样下不了嘴了，而是有了几分小清新。不用望虫却步，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哦。第七道菜，番茄海鸭蛋包。海鸭蛋和番茄搭配包煮，酸甜的番茄汁浸入海鸭蛋当中，一口咬下去，番茄汁浓郁，爆满口腔，类似于油果之于螺蛳粉汤汁。油果和海鸭蛋酥松的孔洞能够吸收更多的汁水，而我们的味蕾就好这一口爆汁的快感，每一口海鸭蛋都能够给你绵密的感受，酸酸甜甜的番茄汁恰到好处，好吃自然不用说。最后说到的这两道白灼菜肴，白灼海螺和白灼鱿鱼，没有什么比白灼更适合海螺的啦。比如说香螺、刺螺、花螺、白灼都超好吃的，而白灼的鱿鱼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的鲜甜味，肉质白白嫩嫩，珠圆玉润，咬起来 QQ 弹弹，爽爽脆脆。好啦，美食攻略已经为您奉上了，现在正值吃海鲜的季节，没有什么时候的海鲜能比现在鲜了，赶紧来钦州大口吃起来吧。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嗯，卖给他们。

0: 钱就卖呀。
1: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0: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0: 这你是谁呀？
1: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3: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4: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0: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5: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8: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6: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六，面包吃了两口，啤酒喝剩半手，香烟我还是一包接一包的抽。你搬走了以后，我还会常常在你住的公寓底下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很多人一说到钦州啊，就立刻会想到钦州的海。其实啊，除了海之外呢，钦州的湖和山也是很不错的。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燕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钦州的湖和山。钦州的湖，白石湖。白石湖位于钦州市新城吴越广场对面，是以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名字命名，融入了他的水墨山水画的设计理念，湖水如水墨画般铺展开来，同时它集休闲、娱乐、康体、旅游等于一身，是钦州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早晨时刻的白石湖充满生机，傍晚时分的白石湖灯火通明，携亲朋好友一同来此走一走、逛一逛、聊一聊，享受这一刻的惬意，增进彼此之间的情谊。钦州的湖，越州天湖。越州天湖位于钦州浦北张黄镇十字村尾，距离县城30公里，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聚集各种秀美山水风光。越州天湖连湖而立，像隐匿在山间的水墨画，群鸥戏水，湖水流淌，在这一片湖光山色里感受那一份清闲与安逸，是一种惬意的舒畅。钦州的湖，翠湖田园。翠湖田园位于钦北区大洞镇忍子坪富垦区，蕴含有浓郁的水乡风情，充满了农家生活情趣，这里是集吃住玩赏娱乐于一身，十分适合我们去游玩一番。不妨暂时放下尘世的纷扰，到那静谧的田园里去看一看，去感受一番诗情画一般的美好，让疲惫的心灵歇一歇。说完了钦州的湖，再来说说咱们钦州的山。钦州的山，纳雾山森林公园。公园位于钦南区纳栗镇，距离钦州城区36公里，是国家4A 级景区，景色秀丽，怪石各异，嶙峋满山，无一不奇，山顶经常云雾缭绕，美丽的风光令人叫绝。126米高的纳雾山玻璃鹊桥是广西沿海一带首座9D玻璃桥，立在半空中，惊险又刺激，景区风光尽收眼底。钦州的山，五黄山。五黄山全称五黄山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浦北县龙门镇境内，也是全国最大的红锥林保护区，山高林茂，古幽水秀，雾浓云美，忍不住想去看一看。喜欢登高的朋友们可以尽情享受其中乐趣，登山途中也可以欣赏不同角度的美景，在山顶的位置俯瞰山下，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触。钦州的山，烟霞山。烟霞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由形成于6000万年前的红色砂岩经过流水冲蚀而成，具有雄、奇、秀、险、幽、傲、旷等特点，是广西四星级乡村旅游区。烟霞山山峰雄奇秀险，形态各异，有儒神四老人脸庞的老子峰，有阳刚奇特的擎天一柱，有秀丽雄伟的花龙岭等丹霞奇观。到了夜晚，坐在草地上，抬头就是漫天星河，沉浸在唯美又浪漫的氛围中，静静享受大自然赋予我们这一美妙的时刻。钦州的山，六峰山。六峰山位于广西灵山县城中心的岷江畔，是国家4A 级景区，主要由龙头峰、凤尾岭、龟背峰、鹤立峰、宝障峰、冲霄峰等六个山峰组成。六峰山东西北三面皆为悬崖峭壁，山上古木参天，奇岩曲径，沿着曲折阴凉的石径攀登，一步一景，走累了就可以在亭台楼阁休憩一会儿，静静享受鸟语花香，好不惬意呢。好啦，咱们钦州的湖和山就介绍到这里，趁着闲暇时间来钦州转一转，一起解锁快乐吧。

0: 向海，千年之约。
1: 灵山县旧州站，隋唐宋时期，从公元636年到公元1023年，这里一直都是钦州的州府所在地。钦州故城坐北向南，残存城墙为土夯，东西长270米。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旧州的钦州故城遗址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

0: 我们小时候那个还经常来古城里面捡那些砖头啊、瓦片啊。我们旧州人民呢，对这个古城是很有深厚的感情，就是遗憾的呢，这个古城呢没有具体的建筑物，所以呢，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广大群众啊，如果能把这个古城建起来，这个遗址啊，仿照以前的，根据一些资料啊、历史资料，仿照一个古城遗址，那么就更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那我们旧州人民都是很赞成的，很积极的。
1: 市委市政府与县委县政府的定位啊，重点打造我们旧州的旅游，通过旅游这一块来融入这个融入任何经济带，尤其要借助和挖掘我们旧州这个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它的元素啊，积极融入到这个融入任何的建设当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然，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情。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咱们去献血吧。
2: 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1: 哟，够警惕的。
10: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0: 我核实啊。
1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0: 继续观察。
1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0: 我确认一下。
12: 开会了吧？对，
11: 确认无误，
10: 那可以相信了。
1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1: 嘿，你上当了。
10: 不会吧？
1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0: 套路深呐。
1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0: 这咋防啊？
1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雨莹。想要找一个避暑消夏的好地方吗？来青州开启你的24小时之旅吧。早上8点到9点，让美味的早餐唤醒你的清晨。早餐吃得好，生活没烦恼。一份好的早餐能让一天都充满能量。猪小粉就是青州人美食榜上的 C 位了，软糯的猪脚，鲜香的原汤，爽滑的米粉，成就了一碗风味至极的猪小粉，也成就了青州人元气满满的一天。鹿屋酸醋粉，在炎热的夏天里，清凉爽口的拌粉更受人们的喜爱。爽滑的手工簸箕粉搭上特调的酸甜汁，再配上各种小菜点缀，清爽又开胃。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浦北炸油冻粉，冻粉乃手工米粉，薄薄的米粉充分吸收了可口的酱汁，配上带有柠檬味的酥脆炸油。

再来上一口腌制好的酸萝卜，夏天的美好也不过如此。那吃完了早餐我们去哪里呢？不如来青州的公园逛一逛吧，这里不仅有山有水还有好风光，似乎所有的自然清风都藏在这绿林之中了。既然上午不宜剧烈运动，那就来水清岸绿的一江两岸散散步吧，吹着习习微风，享着清新空气，上着美好江景，夏日的燥热仿佛也被一扫而空了。下一站我们来到了灵湖森林公园，夏日的灵湖森林公园负氧离子爆棚，依然是一个森林氧吧。沿着蜿蜒的游柏路去感受自然的清新，悦享森林的美好吧。那逛完了灵湖公园，不如去一个兼具自然风情和现代艺术的秀美陵园青州园博园看一看吧。清新的花鼓涧岛，复古的养翠亭，诗意的桃源湖，让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之中。那逛完了公园，12点到2点又到了我们吃午饭的时间了。美好夏日，浪漫江湖，在水边享受一次惬意的午餐吧。江风徐徐，花香四溢，这些位于清江东岸的花园餐厅、江野路上，让人对浪漫的美好生活有了无限向往。或者我们还可以选择位于白石湖畔的鱼桂园私房菜，小清新的装饰风格和精致的简餐，非常适合夏日午后来打卡。那吃完午饭后，继续开启我们的夏日之旅吧。山谷间清泉处，在夏天总要玩一次水，撒一次欢吧。八寨沟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这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狭长的山泉河谷，天然的清澈潭水，是集探险、猎奇、休闲度假、避暑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并且在暑期去八寨沟游玩还可以享受福利大放送，快点抓住假期福利，约上亲朋好友一起去八寨沟纵享山水，玩转漂流吧。那到了晚上的6点到8点，在青州不喝一碗糖水，不吃一次酸野，不走一次星星路美食一条街，怎么能算入了夏呢？每到傍晚，青州的一马路、二马路的半自助糖水店前总是挤满了人。在这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随便选配料，再加上冰冰凉凉糖水，只需要4块钱便可品尝一份夏日清甜。那下一道美食我们来吃一下酸野吧。广西的酸野可不是黑暗料理，而是人间美味。酸甜爽口的青州酸野不仅能消食开胃，还能补充维 C， 健康又好吃，你确定不想尝一尝吗？那夏日的青州啊，入夜后凉风习习，在新兴路美食一条街上，琳琅满目的各式小吃不免让人想要放肆一下，毕竟各种烤生蚝、椒盐鸭头、曲头蛋、柠檬茶真的很诱人。那转眼间啊，就到8点和10点，我们的休闲酒吧遇美好的时间了。玩雅小酒馆位于新疆古龙窑旁，春风吹动的绿叶奏出了动听的音符，在酒馆里点一杯特调小酒，听一首动人歌曲，不失为一种夏日浪漫。那除此之外呢，春风十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春风十里，你可以感受到春日的悠然和夏日的浪漫，舒服的音乐搭配着暗蓝色的灯光，就像是炎炎夏日里一股清泉，清新自在，惬意无比。到了晚上10点，今天的快乐之旅也就结束了，又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了。位于白石湖畔的天骄国际酒店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夜宿于此可以随时感受到艺术和创意的碰撞，酒店内的湖景房还能将白石湖的风光尽收眼底，伴着美景入眠，梦似乎也更加香甜了。这里是夏日的青州，清爽又浪漫，青州欢迎你的到来。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广州钦州印记，中山大学读建国方略，南方大港于斯赵氏。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顶天立地齐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为深切感受建国方略中南方大港的无限魅力，缅怀孙中山先生，记者来到中山大学，从刻有孙中山先生手书集字所摘中山大学的南门一路往北，走过印满孙中山先生印记的逸仙路，勾陈索引，穷本溯源，与伟人孙中山先生进行了一场隔空对话。中山大学是一所和孙中山先生有着血缘关系的高校，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深感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构建了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其中文校为1924年其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为创办国立广东大学不辞辛苦，亲自动手筹措资金，并为学校的发展做了细致部署和宏远规划，曾先后16次到学校礼堂向干部和师生系统地讲述三民主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为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亲笔题写的十字训词。十字训词出自《礼记·中庸》，孙中山先生应时代要求，把五者作为有机统一体给予解释。十字校训和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一起，滋养着中山大学的莘莘学子。在十字校训后的怀士堂外墙上篆刻着“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这是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访问岭南大学，在怀士堂向师生们发表长篇演讲，希望学生担负起建设国家的责任，用来勉励青年学生的不朽名言。沿着逸仙路便来到了康乐园，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于此巍然耸立，供后人瞻仰，不忘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在美丽的钦州湾畔，同样屹立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孙中山先生和钦州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建国方略中提出把钦州港规划为仅次于广州黄埔港的南方第二大港，描绘了钦州发展的宏伟蓝图。钦州位于东京湾之顶，中国海岸至最南端，此城在广州及南方大港之西400英里。凡在钦州以西之地，江泽此港已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400英里，所以直接输出入贸易仍以钦州为最省俭之急在地也。一挥手，百年已过，孙中山先生募捐办学，钦州人则募捐建港。在建国方略引领下，钦州人们的接续奋斗，成功把不毛之地的小渔村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一吨大港，国际门户港建设步伐在不断加快。屹立于仙岛公园之巅的孙中山铜像正注视着这风起云涌的北部湾，见证钦州港一艘艘巨轮往来穿梭，码头装卸吊机一派繁忙的繁华景象，见证钦州因港而兴，因海而荣，国际门户港美好愿景渐行渐近。 记者挥手暂别中山大学时，偶然发现文创产品专卖中心，邂逅明星淘文创产品，这是中山大学和钦州的又一次美丽。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更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2: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3: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了，面包吃了两口，啤酒还剩半手，香烟我还是一包接一包的抽。你搬走以后，我还会常常在你住的公寓底下

0: 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2: 新州人的一天可以都是粉，样样好吃都停不下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新州那些让人心心念念的花式米粉吧。新州猪脚粉，作为新州最具有代表性的猪脚粉，不仅美味，还是一道新州招牌非遗美食哦。2016年，新州猪脚粉制法列入新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猪脚粉以猪脚的 Q 弹香脆为特色，猪蹄卤得非常入味，咬上一口，满满的胶原蛋白，皮弹肉嫩，软烂和嚼劲都融合得恰到好处，香料和油脂渗透得不多不少。新州猪脚粉，神仙也打滚啊。新州海鲜粉，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当然不能缺一碗海鲜粉了。新鲜鱿鱼、大虾、泥虫、各种海螺任意搭配，原汤猛火熬煮，食材新鲜饱满，分量超足。刚出锅的时候，粉热气腾腾的，闻起来有一股海鲜特有的鲜香味儿，配上店家自制的酸椒酱，吃过之后保证你下回还想再来，再喝上一口浓浓的海鲜汤底，哈，简直绝了。鹿屋酸醋粉，鹿屋镇位于灵山县，鹿屋醋酸粉是本地一大特色，以酸甜风味爽滑口感独树一帜，在炎热的夏季来上那么一碗，简直就是爽歪歪。醋酸粉的酸甜得益于醋的绝妙搭配，发酵好的糖醋经过烹煮，配上切碎的酸梅、蒜末，再配上一些适当的糖和盐，粉的汤底就做好了。再所以焯过水的豆芽和切碎的炸豆腐，最后再浇上一勺扣肉汁或猪脚汁，鲜香味美，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啊。灵山烧鸭粉，灵山烧鸭粉是灵山一道极具特色的早餐，几乎每一家早餐店都少不了烧鸭粉的踪影。烧鸭做得酥脆，滋滋流油，覆盖在煮好的粉上，烧鸭的浓香再加上米粉独有的稻香味混杂在一起，闻起来就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烧鸭粉还有另外一种吃法，粉肉分开，粉经过水烫过之后，淋上浓浓的骨汤，再撒上几颗葱花，外酥里嫩的鸭肉单独装在一个碟子中，淋上几滴蜜汁，吃起来口感丰富，这味道那叫一个好。为了更好地满足顾客的口味，店家还会配置一个小小的料碟，里面有柠檬酸酱、蒜蓉、生辣椒等，一份烧鸭粉精神不打魂。湖北炸肉粉，湖北炸肉粉和平时我们吃的切粉不同，

又宽又薄还很滑，炸肉出锅的香气连隔壁家的孩子都要馋哭了。刚咬下去是一种酥酥脆脆的感觉，再咀嚼一会儿，里边的肉汁冒出来，鲜香美味。肉汁与粉混合在一起，再沾上灵魂的酱汁，酸酸甜甜的味道让人难以抗拒。黄乌豚炒粉，猪肉、猪肝、猪肠、胡萝卜丝、白菜放入锅中翻炒熟了之后，立刻倒入粉条。粉条刚炒出来的时候根根分明，香气扑鼻，没有过多的油也不会干巴，用料十足，吃下去满嘴都是料。在黄乌豚镇还流传着一个关于炒粉的小故事哟。据说以前黄乌豚镇的年轻人相亲时，如果双方都有意了，那么在吃饭的时候，男方就叫店主炒粉，而且要在粉的下面放一些猪肉。当大家吃到肉的时候，说明男方有意了，如果女方不反对的话，那就算相亲成功了。爱他就带他去吃黄乌豚炒粉吧。簸箕粉，簸箕粉是现做现卖的，类似于广东的肠粉，但做法跟用料都有所不同。比起肠粉，簸箕粉更讲究原汁原味，风味独特。把适当的米浆倒入簸箕中，摊匀后放入烧滚的锅内，盖上锅蒸煮片刻后取出簸箕，用竹片沿簸箕周围上刮上一圈，趁热将粉轻轻剥离，卷成条切成块，装盘淋上汤汁，一份簸箕粉就做好了。簸箕粉皮薄而通透，口感爽滑而不腻，酱汁的美味渗透在每一根肠粉中，口感超棒。在美好的一天，在各种粉类中吃一碗中意的粉，这是属于青州的小确幸。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各位好，李慧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城内街的变迁。要讲到城内街，就要先讲清楚阴山这座古老的九牙城。阴州城建于宋天圣元年，亦即是1023年。始建嗰阵嘅形状范围已经难以考证。咁到咗明朝啦，先后做过15次嘅增建、扩建同埋改造，先至基本定型。当时嘅城啦就呈现椭圆形，城墙增长2165米，高8米，厚8.3米。城垛呈现尖牙形，所以叫做九牙城。明朝时期的阴州城建有3个城门，东门叫做朝阳门，位于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咁依家啦，大家都仲叫佢做东门口。南门叫做观海门，喺阴州剧院旁边。西门叫做镇院门，就喺旧嘅广播电视大楼同埋市幼儿园旁边。咁北面咧系无门嘅，城内嘅主要街道咧就只有2条呈现十字形嘅布局，一条东西走向，即系广州会馆后面嘅朝阳门通向旧广播电视大楼旁边嘅镇院门。但系由于旧城改造，其中好长嘅一段路已经被新建嘅建筑物覆盖，咁依家我哋能见到嘅只系广州会馆后面到人民南路东面嘅一段，全长只有275米，宽3米。咁今日我哋所讲嘅就系呢一段路，城内街。城内街有2个花岗岩制嘅石碑房，一个叫做青云路，一个叫做常书房。呢系江水30年1904年，大家为咗纪念冯子材得到慈禧加封常书函而立嘅，意思系冯子材镇南关抗法立下大功，踏上咗青云路，获得咗常书函。咁关于呢两个牌坊咧，喺我哋阴州亦都系流传住咁一个故事。讲到喺晚清时候，有一个州官，佢一日到晚咧系不务正业，净系识得食大烟。有一次他派一个公差送公文去合浦，公差见到州官如此，亦都常行下校去玩了10多日才是回来。咁知州问他为什么要去咁耐啊，合浦有几远啊。这个公差呢就懂得知州除了食大烟什么都不懂，咁就故意就编了个假话呃他。他说我搏命赶路，第一日踏上了青云路，第二日赶到了

常书房，第三日就到咗平南古道，第四日就到咗屙尿铺，亦即系大路街。咁到咗第五日就到咗黄州，即系依家嘅海关。咁呢一个知州就不知真假，最后就信咗。所以呢一个古仔啦，喺钦州流传得好广，有好多古稀嘅老人都识讲。作为钦州古城主干道嘅十字路，上面讲嘅只系东西走向嘅一条。咁至于南北走向嘅一条咧，亦都因为古城嘅扩建同埋改造，亦都已经完全改变咗原貌。传低落嚟嘅就只有城内街中段门牌由72号到83号嘅一小段。咁呢一段短小嘅树街西面啦，常存有一口古井，旧事叫做鹤井。呢口井啦，传说系清乾隆37年1772年知州康基田开进嘅。有群众流传讲呢一口井水清微甘，泡茶清香，煮粥唔松，长食长神。当时系90年代初嘅时候，有一个年近90嘅阿婆啦就讲，虽然讲依家有咗自来水使用方便，但系大家都好中意喺呢一口井打水煲粥，因为特别清爽可口。而喺青云路同上书房之间嘅北面系小教场，小教场嘅东南角有冯永毅公尊祠，系为咗纪念民族英雄冯子材而建嘅。落成于干水30年，在这个尊字的大厅里面有一副对联，联文是顺使戍边公，分明北亚交州处，献菜为国宝，升价油膏合普珠。好可惜，这个尊字在1939年被侵华日军攻城时拆毁了。城内街呢条主干道经过咗几百年嘅风风雨雨，经过咗旧城改造，却以新嘅面貌挺立，亦都见证住历史嘅变化。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城内街嘅变迁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维，下次再会。

0: 北京市，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

0: 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家乡的路》，作者米辉春。走在家乡的路上，既熟悉又陌生。读书时，家乡的路很小，每次放学回家，我都要在公路下车，然后走一段小路才能到家。那时还没有水泥路，我又比较调皮，不喜欢穿鞋，经常光着脚丫去学校。那时候我不喜欢这路，因为天一下雨，这路就变得软绵绵的，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会摔得满身泥浆。当路太滑的时候，大家又会挑来沙子铺在上面，经过大家踩时候，路是不滑了，可人走在沙子上面，脚底与沙子摩擦的声音像刺破气球那般，让人心跳加速，给人一种刺痛感，让人惶恐脚底被沙子刺穿。可是母亲喜欢这条路，她曾经对我说，这是走出去的路。那时候我没有理解她的话。母亲对这路深爱在心，每每雨后，我总能看到母亲修路的身影。那时我喜欢跟在母亲的身后，学着她铲土、拉土、填土，再用脚踩一下，然后用铲子用力拍打压平，每一步骤我都学得特别认真，觉得好玩。

当夕阳西下，踏着余晖，这路把一大一小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时间飞逝，如母亲所愿，我终于要去外地读书了。出发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过月光，厨房的灯早已亮起。间歇间传来的是母亲的声音：你这老头子动作那么慢，还不上心，看你把粥熬成什么样了。伴着争吵声，看着屋前那条蜿蜒的路一直伸向远方，我不禁泪如泉涌。此刻的我看着这条路，想起母亲每次修路的身影，顿时明白了她所说的话。吃过早饭，父亲有活要忙，母亲一个人送我去乘车。一路上她总是嘱咐这担心那的，到了车站仍没有唠叨完。直到车驶离车站，望着她越来越小的身影，我终于不再听到她的唠叨了。车子快速狂奔，好像知道我内心的激动和渴望似的。家越来越远，天也越来越黑，我就这样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在睡梦中的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母亲还没有回到家。我的心一下子慌乱起来，说了一句：妈送我上车后，她应该就回去了，那我再去找找，有什么消息我再告诉你，你也不用担心，家里有我，你应该还没到吧。嗯，我轻轻吐了一个字，心里已不知所措，睡意也荡然无存。此刻看着车窗外灯火通明的大道，我想起了家里的小路，只是那小路实在是比不上这大道，这车水马龙繁华人涌的城市大道让家乡的小路显得过于渺小。这时电话又响了，我急忙接通手机，不再感叹这都市的繁华。儿子，你妈找到了。她傻呀，看见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方就修整填平，也不看时间。听到父亲的话，我只好用那几个无力的来回应。挂完电话，看着车窗玻璃上的字迹，我又想起了和母亲一起修路的情景。那刻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一大一小的身影，正踏着夕阳走在回家的路上。现在儿时的小路没了，变成了大路，人们的生活也随着大路的建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家各户的农产品做到当天收成，当天外运，通过网络销售平台，在最短的时间把最新鲜的味道直送到客户家里。就这样，大陆把农民的心情变现，改变了农村的风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幸福神话。时间飞逝，家乡的路是越来越美了，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母亲也不再用修路了。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

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三年试点先行、三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7月1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背海20点，最高潮位 5.4 米，5点49分最低潮位 1.4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钦州港19点45分最高潮位 5.4 米，5点34分最低潮位 1.4 米，浪高 0.4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墩岛19点40分最高潮位 5.4 米，5点29分最低潮位 1.4 米，浪高 0.4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娘湾19点35分最高潮位 5.4 米，5点24分最低潮位 1.4 米，浪高 0.4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大风江19点30分最高潮位 5.4 米，5点19分最低潮位 1.4 米，浪高 0.4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见。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

0: 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3: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6: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7: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6: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7: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6: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

0: 化碳。
1: 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吸碳卫士，当废弃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2: 听听听，这个城市最动听的声音。
3: 看看看，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
2: 来来来，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听倾城，看世界。
3: 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全新绽放。
4: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登听资讯一路随行，请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各级各界的干部群众呢是认真的收看收听了大会的盛况，并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的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2026年普泳世界锦标赛日前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此次中国普泳队共派出了15人出征，其中广西运动员多达11名，广西普泳健儿也是不负众望，中国普泳队呢收获了5块金牌，全部由广西运动员获得，全部的14块奖牌当中，广西运动员一举是斩获了5金3银1铜，共9块奖牌。今天是7.1，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纪念日。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了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七月一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的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的快递的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呢是不应超过4层。今天起呢，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的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是纳入到适用的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是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会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2026年下半年女兵应征报名通道将会在今天正式的开启，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10号的24时。有意应征的女青年可以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报名。本次的女兵征集对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毕业生及在校生，以及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昨天的白天到今天的早上呢，桂北和沿海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到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将会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局地是有大雨或暴雨。南海的热带低压已经于今天的上午是正式的生成，预计呢该低压将会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加强，将会在3号的白天在海南东部到广东西部的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将会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受其影响3号北部湾的海面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需要提前做好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二号晚上到三号白天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三号晚上到四号白天是大雨，局地呢是有暴雨或大暴雨，旋转风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明天来到周四，钦州市是有阵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26到33度，东南风3级，海面6级。周五是有中雨，局地是暴雨。那么台风呢，3号起将会有影响，关注台风的动态，提前防范。以上是来自于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
1: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倾听阅读，
3: 倾听阅读，
2: 我
3: 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杨进，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甘蔗林青纱帐，接下来我把甘蔗林青纱帐读给你听。南方的甘蔗林呐，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也一样的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脉脉情深，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呀，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那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呀，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有哪曾有甘蔗林的芬芳。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3支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力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做了书记农民， 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被
3: 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8: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当天最新一路随行，先不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七一前夕，市侨联联合钦北国际商会市开展了喜迎七一送党恩、侨心向党化初心、归侨侨眷党员代表慰问座谈会。侨界代表是紧扣十五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立足侨界纽带职能，以侨智侨力助力家乡发展。昨天一列满载着蚝油、酱油等调味品的专列从南宁国际港出驶出，是开往四川成都。这是国铁南宁局开行的首趟南宁到成都的调味品专列，标志着广西到四川的大城市间的点对点快消品铁路货运通道正式贯通。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呢是举行了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升旗仪式结束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是举行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到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的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的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的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方呢，可能会因为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的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天起正式的施行。条例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的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因为应该及时的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该安排工作的这个岗位和劳动的强度适量。随着暑期脚步的临近，国内的旅游市场呢是逐渐的态势明显的预热态势明显。在线的旅游平台的预订数据显示，今年的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是开启，出游高峰期将会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到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呢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

0: 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列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任。
0: 你好，请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汽车北站往金钟湾广场进城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接下来看到的桥面上是一桥、二桥、四桥，车流量都是在逐渐增加，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谨慎的驾驶。最后需要注意一下的是，金海湾东大街与扬帆大道路口，还有金钟湾紫材路口以及南珠文峰路口，最后就是人民西溪路口，这几个路段通行是比较缓慢的，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3: 音乐很动听，
1: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嘅出行提示，最权威嘅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嘅出行保驾护航。
4: 路上开着一辆奔驰，车标闪闪发光，前脸霸气十足，但走近一看总觉得哪里不对，这辆车好像不是真的奔驰。这不是段子，这是6月13日临山县交警在路上查获的一辆山寨奔驰。更让人意外的是，这辆假奔驰的背后藏着三重违法行为。这里是道路先锋，今天我们来聊聊这场精准研判打假记。事情要从临山交警的一次日常路面研判说起。民警在巡查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线索，一辆外观酷似奔驰的小轿车，车辆外形与原厂登记信息明显不符，存在改装痕迹。在公路上，一辆车的外形和登记信息对不上，这在交警眼里就是一个红色信号。民警没有掉以轻心，立即展开核查。通过调取沿线监控视频，梳理车辆行驶轨迹，警方快速锁定了这辆车的通行规律和驾驶人身份信息。6月13日，执勤警力在江滨三路成功将这辆山寨奔驰拦截查获。真相揭晓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这辆车的真身是一辆众泰牌小轿车。驾驶人梁某为了圆自己的豪车梦，私自更换了车标，改装了前脸等外观部件，硬生生把一辆众泰整容成了奔驰。乍一看，确实有几分以假乱真的味道，但再精心的伪装也逃不过交警的眼睛。这看起来像是个搞笑的山寨故事，但背后的危害远不止于此。车辆外观是识别车辆身份的关键特征，当一辆车的车标、前脸、整体外形被私自改动后，它在道路上的身份证就变了。一旦这辆车涉及交通事故或肇事逃逸，受害者和警方拿到的识别信息就是错的。你记住的是一辆奔驰，但系统里根本没有这辆车，这极大干扰了警方对涉案车辆的排查追踪，增加了案件侦破难度。换句话说，改装一辆山寨车不只是自己的审美问题，更是在给公共安全埋雷。如果故事到这就结束，那这只是一起非法改装案件，但民警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梁某的问题远不止改装车辆这一项。第一项，非法改装，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更换品牌标识，已构成违法。第二项，穿拖鞋开车，梁某事发时脚上穿着拖鞋驾驶车辆，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拖鞋与踏板之间的摩擦力极小，紧急制动时脚底打滑的风险极高。你以为只是穿得舒服，实际上是在拿刹车距离开玩笑。第三项，失驾上路，这是最严重的一项。梁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早在2023年就被依法扣留，至今未办理恢复业务，也就是说， 从2023年到2026年，他已经3年没有合法驾驶资格了。这3年里，他一直在无证状态下驾车上路，3项违法叠加，车是假的，证是失效的，鞋是不安全的。杨某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一刻，就是一个移动的交通安全隐患。民警对梁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详细讲解非法改装、失驾上路及妨碍安全驾驶的严重危害。最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对梁某3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1800元、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同时责令梁某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一辆假奔驰换来5天拘留和1800元罚款，这场改装梦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擅自改装车辆外形、更换车辆标识，这不仅影响车辆识别，更给事故追查制造障碍。驾驶证状态异常时，严禁驾车上路，失驾状态下的每一次出行都是违法。驾驶车辆时应穿着合适的鞋子，拖鞋、高跟鞋等都会影响对踏板的精准控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梁某的故事从表面看是一个山寨豪车的闹剧，但剥开这层外壳，我们看到的是3重违法的叠加、3年失驾的漠视，以及对交通安全的系统性无视。每一辆上路的车都应该是真实可查的，每一位驾驶人都应该是合法合规的，每一次握住方向盘都应该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负责的，别让一时的虚荣变成5天的铁窗。这里是道路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好吃，
1: 好晒，
0: 好玩，
1: 好啥，
0: 好有趣，
1: 好得意呀！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1: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

好，这里是爱车爱生活，欢迎各位回来。那说到每年的这个六月到八月呢，是雷电的高发期，尤其是最近的两个月哈，全国多地呢都是出现了雷雨的这样的一些强对流天气。那雨天行车需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在户外遇到这个雷电雷击的时候呢，又如何去正确应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专业技术人员提示哈，开车遇到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呢，应该尽快到安全区域内停车，并关掉音响、收音机等设备，使车辆呢形成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同时呢，身体也不要接触金属的物品。如果呢车辆不幸被雷电击中，不要轻易下车，等电流呢经过车身表面传到地面之后再进行处理。那汽车维修员师傅呢也是表示说啊，尽量不要在空旷路况啊，空旷的这个路况还有这个田野去行驶，停车避雨，不要把车辆呢停在电线杆或者是这个树下或者是高楼的这个墙脚下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引雷的风险。在避雷的时候呢，所有车窗应该都是关闭的，在车上尽量不要使用电器，高速上碰见打雷这样的情况就近驶入这个服务区。

那另外呢，工作人员是提醒说哈，如果说雷雨天气哈，人在这个户外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躲避场所时候呢，待在车里呢是相对来说也是安全的。驾驶员呢可以选择在安全区域内停车，关掉这个音响等系统，并且关掉所有的这个车窗啊，这样呢，并且呢是不要用手哈去触碰这个车窗的把手、换挡杆以及这个方向盘等等，尽量的把双手呢放在大腿上。如果呢车辆遭遇雷击，不要贸然下车，在车内等待救援。

那专家表示说啊，夏天呢本身就是一个雷电高发的季节，这属于正常的天气现象。那如果是在户外哈，遭遇这个雷雨天呢，应该是立即寻找有这个避雷针的建筑物，或者是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来躲避，切记哈，远离这个树木、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的物体，也不要在这些有金属物的这个地方逗留，车里啊、山洞啊。

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如果躲在车里呢，应该要关掉这个引擎、音响系统、收音机等等，并且呢是使得关闭这个车窗，使得车辆形成一个相对完全封闭的一个空间。那如果是躲在山洞里面呢，千万不要站在这个洞口或者是这个岩石边，尽量的往里走。如果实在是无处可躲，周围都是大树或者是废弃高楼，应该是尽量的寻找安全的避雷区。方法呢很简单啊，仰望这个视线中较高的这个物体的顶点，那视角呢达到45度以上，且呢人与物体呢是距离4米以上，10米以内的区域呢是避雷的安全区。那么在安全区域当中呢，是这个地势比较低的这个地方啊，抱紧这个身体啊，蹲下躲避。如果周围呢很空旷，尽量的寻找这个地势相对较低的这个地方蹲下，双脚并拢，防止呢因为跨步电压造成的这个伤害。那么以上所说到的就是在这个雷雨天气时候如何就是在户外如何去进行这个避险的一些安全的提示。好，时间来到了18:24，今天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1: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级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2: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3: 生命安全最重要。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票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

0: 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

0: 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0: 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

0: 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4: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3: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6: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9: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荆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之三，城市焕兴向潮而立，党旗引领平路战队奋力建造世纪工程，秦天卫到桂台镇白美村开展连镇包村调研，我市召开全市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及近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根脉长流情景剧在钦州首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罗炼星、陆燕报道。北部湾畔清江奔流，仲夏时节的滨海运河城市钦州正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以物业式管理提升治理温度。从口袋公园里孩童的笑脸，到背街小巷墙绘映照的文明新风，再到智慧大屏守护的万家安宁，十四五以来，这座因港而兴、向海图强的城市，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精耕细作，内外兼修，用一针一线织就整洁、生态有序的高品质生活新图景，让城市焕兴的成果真正浸润百姓心田。日前，在我市主城区排水管网综合整治工程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建设路片区紫才西大街片区的老旧管网曾是汛期的老大难，每逢暴雨，路面积水，出行受阻，群众苦不堪言。如今这项民生工程已完成了60%工程量，城区积水顽疾的整治成效正一点点显现，路网也在悄然完善。据统计，十四五以来，全市完成179条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期间民安街、钦州湾大道、星光路、富民路等17条路段区域的人行道、盲道也得到了修复完善，累计修复人行道、盲道长度1.67公里。绿色是城市最美的底色。走进广西钦州石油石化口袋公园，高大的乔木披着绿装，树叶随风轻舞，与斑驳厚重的油罐窑洞圆形底座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现代与历史交织的画卷。不少周边居民带着孩子来散步遛娃，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十四五以来，我市结合城市更新、闲置地块整治、道路沿线提升等重点工作，

0: 见缝插绿，提质增绿，精细化推进街头绿地、小微游园、城市绿道建设，累计完成35个口袋公园、10.8公里城市绿道建设及多项城区绿化优化提升改造项目，让市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一步见景。与此同时，我市紧扣平陆运河重大工程部署，编制完成平陆运河钦州段沿线沿岸景观概念性规划，平陆运河钦州城区段青年枢纽至沙井清江大桥绿化景观总体规划，为运河钦州段绿化景观建设提供科学规划指引，并配合运河施工需要完成项目沿线绿化苗木迁移安置，累计迁移安置2.67万株。城市管理最终要落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十四五以来，我市在供水保障、燃气安全、公共管理等公共事业领域持续深耕，用实打实的举措守护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供水安全是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供水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力实施水务综合提升、老旧供水管网改造、水厂扩建等重点工程。十四五期间，累计完成投资约1.7亿元，改造老旧供水管网51.763公里，完成约4500户一户一表改造。第二水厂二期扩建项目顺利投用，新增城区日供水规模10万立方米。燃气安全同样守护有力，全市稳步推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累计投资7500万元，建成多个 LNG 调峰储配加气站点，完成老旧燃气管网建设改造147.9公里和6个村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点的升级改造。科技是城市治理的倍增器，在钦州，一个城市大脑正在高效运转，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监督指挥36个责任单位处置13大类、166小类城市管理问题。2025年共立案26323件，结案25449件，结案率96.68%。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清点即到的随手拍上传问题，累计接到反馈717件。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推送工单3393件，及时签收率100%。平台还全面整合了雪亮工程、智慧食安、智慧应急等30多个现有系统。记者徐麦、卢浩慧、陈文强、罗炼新报道。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的殷殷嘱托。开工建设以来，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坚定平陆战队战必胜的信念，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的硬核力量，推动这项世纪工程加速推进。目前投资进度超704亿元，总体进度超96%。一河贯通、八桂向海的宏伟蓝图正在八桂大地加速变为现实。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船闸油水联合调试。青年枢纽是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松：
1: 面对2个月内开工的军令状，集团党委成立之初就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吹响集结号，制定推行一线工作法，将工位从南宁搬到工地现场，为打破181个标段同步推进、多专业融合、技术要求高等难题，集团党委坚持把支部建在标段上，党旗插在哪里，大家就把堡垒筑在哪里。
0: 面对新中国首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这一无先例可循的挑战，集团党委坚持政治引领，成立之初就创建平陆战队开河先锋党建品牌，构建1333工作体系，创建3连3共机制，将105个参建单位党组织拧成一股绳。团队以只有工期没有假期的拼劲，创造4个世界之最、1个世界首创。 荣获中国青年

0: 四奖章集体等荣誉。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黎明静。
1: 在运河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对工程负责，更要对子孙后代负责。集团党委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异地修复红树林32万株，保育野生牡蛎亲本2万余只。在施工过程中，同步建设国内外首个海洋与内河鱼类洄游复合型通道和国内首个跨运河动物通道桥梁，为沿线动物打通回家路，推动3.15亿立方米土石方资源化利用率达98%以上，绿色工程入选交通运输部科技示范工程。
0: 集团党委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建立高于国标、严于行标的标准体系，组织54家单位攻克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等世界级难题，构建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并探索364廉洁特色做法，实现业务与廉洁风险双防双控。同时，集团党委坚持人民至上，高效完成2854户群众搬迁安置，铺设7.2万米供水管网，修建104座便民桥，回建新建6所运河小学，累计吸纳沿线群众就业7万余人次，发放劳动报酬超25亿元，推进36株百年古树一树一册迁地保护，让古树与村民同迁同住，实现重大工程与民生福祉、生态保护的多赢。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松。
2: 距离9月份通航不到3个月，我们将继续发扬平陆战队战必胜的精气神，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慎终如始抓好安全质量，精益求精完成连条连式，用心用情做好民生保障，确保运河高标准高质量如期通航，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陈辉报道，6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伟深入清北区桂台镇白美村，开展连镇包村调研，统筹谋划下半年乡村振兴工作。秦天伟来到白美村为南美村美丽村屯建设项目，实地查看南美2、3队荷塘建设现状，详细询问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栏杆安装事宜。随后在南美村2队拦水坝处详细了解白美沟防洪整治工程，倾听群众对重建拦水坝方便工作出行的急切期待，指导镇村对接水利、交通等部门共同研究项目推进。在白美村委召开的连镇包村工作座谈会上，桂台镇白美村详细汇报上半年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基层党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梳理当前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困难及诉求。秦天伟指出，要持续做强周五有约、党建助农品牌，稳妥推进大红杆种植等特色产业新项目，盘活现有产业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标尺。后盾单位要主动靠前，立足职能，精准赋能，合理推进拦水坝、防护栏杆等民生项目落地见效。要强化党建引领，以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标准抓实基层治理，常态化落实监测帮扶，守牢防反贫底线。要细化工作举措，逐项攻坚落实，切实解决群众增收、出行、人居环境等民生实事，全力推动白美村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冯确耀参加。记者黄浦报道，6月28号，我市召开全市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及近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相关视频会议精神，对全市农村道路交通

0: 安全整治、各领域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重点工作再部署再压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世志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龙啸参加会议并做工作部署。周世志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抓好中央自治区安全巡查反馈隐患整改，实施台账消耗、挂牌督办，杜绝虚假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九大治本攻坚行动，紧盯燃气、消防、烟花爆竹、建筑施工、危化品等重点行业精准管控，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龙啸传达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相关整治工作通知要求。记者陈辉、实习记者彭硕基报道。6月27号，运河向海只等你来2026年钦州市互联网企业暨工业园区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在钦州湾广场举行。本场招聘会以互联网企业为主，涵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领域用人单位，兼顾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平陆运河沿线经济带等重点企业，共有60余家优质企业，携2300多个就业岗位广纳贤才，吸引求职者4000多人次进场选岗，帮助481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线下求职热潮涌动，线上云端直播带岗同步火热进行。本次活动突破传统模式，现场不仅设有政策咨询、求职指导、法律咨询等板块，还提供机器人科技成果展示、美食休闲及民俗文化体验等多元服务，让求职者在轻松氛围中洽谈，提升了公共就业服务的温度与体验。记者陈辉、实习记者彭硕基报道。一幕短剧浓缩百年教育薪火，一生坚守续写钦州赤子初心。6月29号，运河思政情景剧《根脉长流》在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首演。该剧以老教师文燕的人生轨迹作为主线，通过薪火、忠诚等5个篇章，以百年红木棉为精神意象，将一幕幕场景串联起钦州教育人跨越近百年的奋斗征程。通过情景剧的艺术形式，让思政教育活起来，让家国情怀燃起来，扎实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钦州市运河文化特色思政教育品牌。记者黄浦报道。6月27号，由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全市托幼一体化专题培训在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本次培训以托幼一体赋能成长为主题。培训会上，浦北县第一幼儿园园长赵金丽带来微讲座《创设儿童友好成长空间》，开设托幼一体化教养实践。本次培训还围绕托幼一体化核心工作，设置了主题实操实训、分组研讨等多种形式。整个培训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案例温度，内容深入浅出，知识入脑入心，赢得现场热烈反响。下面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之3，城市焕新向潮而立。党旗引领平陆战队奋力建造世纪工程。秦天卫到桂台镇白美村开展连镇包村调研。我市召开全市农村务农务工雏形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及近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根脉长流情景剧在钦州首演。本期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海月。感谢收听，再见。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7月1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点，最高潮位5.4米，5点49分最低潮位1.4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钦州港19点45分最高潮位5点。

0: 1.4米，
1: 5点34分最低潮位1.4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墩岛19点40分最高潮位5.4米，5点29分最低潮位1.4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娘湾19点35分最高潮位5.4米，5点24分最低潮位1.4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大风江19点30分最高潮位5.4米，5点19分最低潮位1.4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见。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呀，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他吧。
6: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7: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哦，
9: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0: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钦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2: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9: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13: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1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

0: 五菜为出。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3: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忻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0: 韦涛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我区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0: 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范报道，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当天，全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4家班子领导，以及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检察院主要领导等，在南宁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听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人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观看电视直播后，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通篇彰显了强烈的历史担当，为全体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启航新征程，担当新使命。当前，广西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

0: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在南宁为自治区政府领导班子、自治区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部分区直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韦涛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乎事业成败、民生福祉、党的形象、广西发展。自治区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以民为中心，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155规划明确的各项重大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开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韦涛强调，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这一政治立场，提升党性修养，严守政治规矩，胸怀国之大者，把国家战略和广西优势结合起来，以广西所能多为国家做贡献，坚决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要认真践行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坚持群众认可与历史检验相贯通，扎扎实实办好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要坚决落实科学决策这一重要要求，以实事求是为根本遵循，以民主集中为根本原则，以依法依规为根本保障，时时刻刻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符合规律，要时刻保持真抓实干这一作风底色，靠前一步主动作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说到做到，做就做好，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把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韦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全区政府系统要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联动抓落实，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学深悟透政绩观理论学习，深化警示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讲好党课，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持续开展问题查摆，扎实推进整改整治，统筹做好建章立制，切实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落实领导干部包联督导机制，带头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区市县三级联动，在开门教育中查实情，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好全区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平路运河建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做出更大贡献。
0: 广西台记者刘湘宇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在南宁走访慰问老干部，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孙大伟来到老干部马庆生家中，关切询问生活起居、身体健康情况，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感谢他在党和国家各个历史时期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认真听取他对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政协履职、提质增效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孙大伟表示， 老干部是国家事业发展的亲历者、推动者和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多年来始终牢记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积极发挥余热，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希望老干部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治本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各项事业发展，聚焦广西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献务实良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马庆生感谢党组织的关心慰问，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广西正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对广西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满怀期待，并将继续发挥余热，献计出力，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2: 广西在北京参会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激励着全体共产党员矢志不渝，勇担使命，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东兰县水果产业发展中心四级调研员韦胜男。
3: 总书记在讲话中说，我们实现人民生活中温饱不足的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作为老区基层党员，我真有体会。回到东南，我将力图做好本职工作，扎根大石山区，推广特色产业，种植与管护，完善产销链条，带动广大群众增收致富，做特色富民产业，持续巩固小康成果，以持干助力乡镇振兴，不负这份荣誉与嘱托。
2: 全区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财务处处长何云：
4: 新征程上，作为党办干部，我们一定牢记初心使命，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五个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尽心竭力地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广西篇章贡献力量，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党卷。
2: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四级主任科员从政：
5: 作为宣传干部，我将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将立足工作实际，创新宣传方式，丰富传播载体，以青年视角，青春语言，把深邃理论讲通俗，把深刻道理讲明白，把宏大叙事讲鲜活，让理论传播更具活力，直抵人心，争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优秀共产党员。
2: 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党建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唐杰：
6: 新征程上，切实把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到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服务建强政协党建同心协商工作品牌，服务提升抓党建处履职的整体效能，服务政协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牢记殷殷嘱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处处长朱坤：
7: 作为新时代卫生健康系统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8: 今后

0: 我将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盼，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扎实推进以公益行为导向的公立院改革，坐实基础，坐优民生，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全力以赴推进健康广西建设。
1: 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爱甸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办公室主任石百华：
2: 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民警，今后我会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对党忠诚落实到每一次查验、每一次巡逻中，用严格的标准守好国门，用贴心的服务便利通关，让党旗在口岸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1: 桂林市象山区南兴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彭广斌：
3: 作为消防队伍中的一名老党员，我将锚定实战练兵目标，做到以战领训，苦练精兵，潜心钻研灾害处置专业技能，不断拔高队伍整体实战作战能力，依靠火焰蓝铁军的硬核担当，筑牢八桂平安的坚固防线。
1: 中共南丹县委办公室秘书韦中元：
4: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将踏踏实实把本职工作干好，多办实事，多解难题，为现代化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6月30号，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6: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就全区发展，特别是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重要意见。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重大使命，自治区党委精心谋划部署向海经济发展，站位高远，契合区情，恰逢其时。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规划处处长左成林：
7: 全会谋划的新思路，部署的新举措，为全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将立足职能职责，狠抓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产业交流合作，建立健全合作机制，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着力构建特色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形成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产业格局。
6: 钦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自飞：
8: 全会提出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我们将牢牢把握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历史性机遇，深挖海洋加运河叠加赋能优势，加快编制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规划、平陆运河经济带15-50实施方案，谋划储备一批牵引性强、支撑力足的重大项目，持续做强做优绿色化工、现代轻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轻舟动能。
6: 全会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大家高度评价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这两大布局，认为这必将架起我区向海经济的四梁八柱，一定要以海的胸怀拥抱世界，以海的气魄开拓进取，以海的智慧御浪前行，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松：
9: 平陆运河集团将全面贯彻落实全会部署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全力冲刺今年9月通航目标，主动谋划发展运河绿色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广西水运体系建设，深度参与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完善多式联运网络，构建以平陆运河为核心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为向海产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
1: 广西台消息，今天出版的《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向海大胆干、齐心干》。社论说，自治区党委12届20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这是神圣的政治使命，光荣的发展使命，厚重的历史使命。全区各地各部门要一起干，发力干，大胆干，齐心干，要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第一天，广西成功调解第一起超龄劳动者劳动维权案件，劳有所为劳有所得得到落地。请听广西台记者范凡、蒋文婷的报道。
11: 这个是一个新的，是针对超龄的，有一个要素式的那个申请书。
12: 上午9点，56岁的李女士走进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交了劳动维权申请。曾在南宁市一家育婴机构担任保育人员的她，被拖欠工资多年，与用人单位多次协商，但都没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13: 22年开始欠到25年的，是几年的工资了，这是我的辛苦钱，我只能走劳动仲裁来了。他们说，哎呀，你超龄了，都要去法院呀。当时真的是很担心，很多月。
12: 李女士不知道的是，就在她一次次被拒绝的这段时间，一项新规正在酝酿。长期以来，超龄二字让无数银发劳动者在维权时吃了闭门羹。7月1号，由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第一次为这个群体撑起了法律保护伞。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多元联合调解中心专职调解员秦金菊。
11: 以前对于超龄的劳动者维权，我们没有办法受理，我们心里是很同情这些劳动者，不希望他们通过很漫长的诉讼途径去处理。新规落地之后，白纸黑字条条款款都可以对得上，超龄劳动者维权就不会有不予受理的情况出现。
12: 在广西，南宁市人社局在全国率先为超龄劳动者开设绿色通道，设立专属调解工作室，编制维权手册等，搭建起全链条超龄劳动者维权服务体系，简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今天这场调解正是新规施行后广西第一场超龄劳动者劳动维权调解。
11: 经过蓝委组织双方调解，已于2026年7月1日上午双方协商一致调解结案。单位的话，要根据我们调解书约定的按期去履行支付劳动者工资。
12: 听到调解员的话，李女士的肩膀松了一下，她在仲裁调解书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新规的保护下，她从走进调解室到拿到调解书不到一个小时。
13: 今天调解我拿到了115000多，我非常的开心，能解决这个事情。
12: 根据人社部门统计，像李女士这样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劳动者多集中在保洁、保安、建筑等行业，欠薪、工伤无保障等问题屡有发生。新规从4个方面为超龄劳动者划出了保障的底线，工资不能少，休假不能砍，安全不能松，工伤有人管。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调解庭副庭长黄鑫：
14: 现在我们可以引导劳动者依法维权，暂行规定出台以后，让劳动者有章可循，有进可走。
12: 广西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中山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王森：
15: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呢，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就业人数约有9921万，那占了60周岁以上人口的32%。新规的出台呢，实际上是回应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这个变化，也填补了法律的短板。广西积极执行落地，有效保障了老年人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益，以更好的执行力呢，去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12: 走出调解室，李女士轻轻抹平调解书上细微的折痕，小心翼翼地装进封袋。
13: 非常非常的及时，我说我怎么那么幸运呢？我们就算退休了也放心去找工作了，不用担心。
1: 2026年广西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系列活动，6月29号至30号在上思举办。 活动重点围绕健康素养66条推广与重点人群健康管理，通过健康科普文化展演、健康膳食展示、健康知识讲座、健康义诊、健康咨询等多元形式，

0: 将健康知识与便民服务精准送达基层群众身边。
1: 2026年第二季度，桂林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大幅回升。据桂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二季度口岸出入境旅客超71000人次，出入境总量同比增长 148.6%， 其中外籍旅客增幅高达 187%。
0: 新修订的自治区实施红十字会法办法将于8月1号起施行。实施办法共25条，细化了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和参与推动献血、献造血干细胞、献人体器官组织等三救三献职责。同时进一步明确将按专业领域培育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加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1: 6月30号，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全线静态验收工作正式启动，标志着项目从工程建设阶段转入竣工验收阶段，为后续动态验收和年内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0: 6月30号起，柳州市优化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提取频次由每年或每隔几年提取一次，调整为可每月、每年或每隔几年提取一次。此外，缴存人可根据自身还款计划及资金需求，自主选择提取频次，不再受每年仅能提取一次的限制。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一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呢。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6月8号至12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自治区民综委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班在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班课程设置紧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工作如何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重点内容，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交流形式开展。课程涵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等专题。6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分别赴贵港、北海等地开展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调研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先后深入贵港市荷塘、布山、南湖和北海市桥中、白虎头、北部湾等社区的服务中心、同心文化广场、民俗文化展示馆等，深入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对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制定、机制建设等情况。
16: 6月13号，南宁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雍州古城举行。现场为第11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第10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牌匾与证书。随后，怀氏18系武术、广西赵宝太极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南宁非遗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17项，其中国家级9项，自治区级184项。南宁非遗在全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19号在雍州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竞渡。本届比赛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数量多了6支，总奖金池提升。比赛共有73支队伍报名，各组别均实行择优录取机制，参赛名额一位难求。本届赛事的奖牌整体外形酷似船桨，融入雍字元素，既呼应龙舟竞渡的力量感，又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端午节前后，柳州市多个社区及柳州市图书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便民服务、民俗手工、趣味游园、邻里包粽、关爱慰问等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加深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暖心的节日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广西与新疆的35名青少年赴京开展八桂天山手拉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少先队同心营研学交流活动。研学旅程中，来自广西梧州的青少年介绍八桂秀美山水与舞狮岭南文化，新疆青少年则分享西域自然风光与特色民俗风情。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生动展现各族少年手足相亲、和睦相伴的动人画面。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6: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青花绣坊里，一颗普通篮球正在经历一场民族风变身。绣娘们围坐绣架旁，五彩丝线在绣片上勾勒出龙、凤等吉祥图案，这些精美的绣片即将被牢牢粘在球面，千年侗绣与现代篮球就这样被一针一线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17: 侗绣是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艺，是侗族服饰的精华部分。侗族民间刺绣工艺主要用于妇女上衣、胸襟、领襟、围裙、男头巾、绑腿、小孩的口水围、鞋帽、背带等花边图案装饰。侗绣在色彩运用上给人温暖、欢愉、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如大面积使用大红、翠绿、桃红、橘黄等鲜亮色彩，与绿色、紫色、蓝色等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侗绣的色彩主次分明，丰富多变，在黑色底部的衬托下，颜色格外鲜艳华丽，凸显了装饰性。近年来，侗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多方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侗族刺绣

0: 大哥，农民化这些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工坊，走上赛场。青花绣坊这样的八桂巧娘非遗传承工作坊，不仅培养了代表性传承人，还推出了洞绣篮球、时尚绣品等新潮文创，千年洞绣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蚝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蚝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

题。而如今，青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毫颗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毫颗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毫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毫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青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三种生物存活，而毫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毫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青州完成全国首个毫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毫壳怕罚款，现在送毫壳能赚钱。”小小一枚毫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毫壳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毫壳见证海岸重生，1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毫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吴林峰，今年十一岁，来自恒大附属小学，请听诗朗诵《春天的故事》。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的崛起座座成，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啊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啊中国，啊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6: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7: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8: 同学们，你们在听到某一种特定声音的时候，是否会觉得很烦躁？比如说咀嚼薯片，吃饭吧唧嘴，吹口哨，或是敲击键盘，不断按圆珠笔等等。其实这种情况也被称作恐声症。你知道什么是恐声症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恐声症仅对特定的声音有反应，无论这个声音有多小，都会造成他们心理上的焦躁不安。而有些声音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非常喜欢的声音，另外还有一些人甚至都还没听到。

0: 声音。只要看到有类似即将发出这种声音的行为，就会开始感到恐慌。恐慌症的症状除了心理上的发怒和暴躁，还有一些人会产生生理上的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胸闷等等。根据一项调查，有接近 20% 的人都患有一定程度的恐慌症，所以即便是发现自己有一点点恐慌症，也不用过于担心，可以向周围的人说一下情况，如果太严重，也可以试着戴上耳机哦。
1: 大家好，我是杨佳毅，来自蓄意金话筒。同学们，我们都知道鼠懒可谓是知名的懒动物了，那么它们究竟有多懒呢？让我来告诉你吧。鼠懒的行进速度很慢，每秒钟只能行进6厘米，即便是逃跑也不会超过1秒20厘米。即便如此，它们也不会长时间保持这种移动速度的。树懒绝大多数时间都挂在自己选择的树上，除非这棵树一点食物都没有了，才会选择换树。它们是利用前肢带动全身在地上爬行。据研究，它们一天可能只能前进37米，这种速度甚至比乌龟还要缓慢。树懒其实也会游泳，它们的游泳速度是爬行的3倍。当然，即便如此，他们的游泳速度也说不上快。但是也正由于他们平常不怎么运动，能量消耗也比较慢，他们甚至可以1个月不进食。他们吃的低热量的树叶一顿也要经过好几个小时才能消化。听完了我的介绍，你是不是觉得树懒更可爱了呢？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3: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长都反映自己的孩子啊存在着学习困难的情况。有些孩子呢似乎很努力，可是成绩总是不理想，有一些孩子啊则是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高级教师、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白静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学习困难的话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学习困难的一些看法。
2: 白老师，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孩子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表现呢？
3: 学习困难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比如说在数学这门学科上，有些孩子对于简单的数学运算，像两位数的加减法，可能反复练习还是容易出错，这可能就是计算能力方面存在学习困难。还有在语文学习中，阅读理解能力差也是一种表现。孩子读完一篇文章后，不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主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注意力不集中，课堂上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分心做小动作或者是想其他事情，这样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讲解。
2: 白老师您说的特别的全面啊，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些学习困难的情况呢？
3: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生理因素。

0: 比如说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完全，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学习障碍，像有些孩子患有多动症，这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遭受过多的挫折，比如经常被老师批评或者家长责骂，就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和厌恶心理，从而导致学习困难。还有就是学习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环境过于嘈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被打扰，那也很难集中精力学习。
1: 嗯，原来是这样。那么白老师啊，对于那些因为生理因素导致学习困难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0: 如果是生理因素导致的，家长和老师首先要有耐心，对于患有多动症之类病症的孩子，家长要积极带孩子去治疗，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在学校里，老师也要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可以适当调整孩子的座位，让他坐在比较安静不容易被干扰的位置。同时，老师在教学方式上也要做出改变，对于这类孩子要采用更加生动有趣简单的教学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有助于孩子理解。
1: 白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就说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对于学习困难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孩子是因为被批评太多了而产生了对学习的一种恐惧心理，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做，能够帮助孩子来克服这一种心理障碍呢？
0: 这时候家长的态度非常关键。首先，家长要停止责骂孩子，平时要多鼓励，哪怕孩子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要给予肯定。比如说，孩子之前数学考试只考了30分，这次考了40分，虽然成绩还是不理想，但是家长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告诉孩子，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很多，继续加油。然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不是以指责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长的支持，慢慢的恢复对学习的信心。
1: 嗯，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说的是家长和老师的做法，那孩子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的呢？
0: 当然有，孩子自己首先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比如说当遇到自己不理解的知识时，要主动的去问老师或者同学，而不是逃避。另外，孩子要学会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比如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提前预习一下，找出自己不懂的地方，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重点听老师讲解，课后呢要及时复习，通过做练习题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1: 嗯，谢谢白老师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一些好的办法。那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说学习环境的影响，那对于家庭环境嘈杂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改善呢？
0: 家长可以专门为孩子开辟一个学习的小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很大，但是要相对独立和安静，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摆放孩子学习需要的桌椅、台灯、书籍等。如果家里有其他成员，要告诉他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另外，家长也要注意控制家里的电子产品使用，比如电视、电脑等的声音，避免干扰孩子学习。
1: 嗯，那么在学校里，如果班级里面有学习困难的孩子，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调整座位和改变教学方法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老师还可以组织学习小组，把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困难的孩子分到一组，让他们互相帮助。在小组学习中，学习困难的孩子可以向学习好的孩子请教问题，成绩好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给别人讲解知识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同时，老师要定期对学习困难的孩子进行单独辅导，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1: 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在课余给孩子做很多的练习，您觉得这样对于解决孩子的学习困难有帮助吗？
0: 这个要因人而异，如果孩子是因为知识掌握不扎实而导致的学习困难，那么有针对性的多做一些练习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孩子是因为心理因素或者学习态度的问题，那么说再多的习题也无济于事，而且过多的课外练习可能会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让孩子更加厌恶学习，

0: 所以家长在安排孩子学习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
1: 那您从长远来看啊，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不是要比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加重要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学习兴趣是孩子学习的内在动力。如果孩子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主动去学习，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努力克服。而如果只是单纯追求学习成绩，孩子可能会为了成绩而学习，一旦成绩不理想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家长和老师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1: 那怎么才能够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且认为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0: 这有很多方法。首先，家长和老师可以根据孩子的爱好来引导学习。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科学实验，那家长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让孩子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实验，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另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有趣的书籍来培养学习兴趣。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自己挑选感兴趣的书籍，从阅读中获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1: 那么在不同的学科上，培养学习兴趣的方法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
0: 会的，比如在语文学习方面，可以通过讲故事、诗歌朗诵等方式来培养兴趣。家长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去阅读故事书。在学校里，老师可以组织诗歌朗诵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语文的韵律美。在数学学习上，可以通过玩数学游戏来提高兴趣，像数独游戏，既有趣又能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在英语学习方面，可以通过看英语动画片、唱英语歌等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1: 那如果孩子已经对学习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情绪，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又应该怎么去唤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呢？
0: 这时候就要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入手了。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家长可以找一些和学习知识有关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些英语学习类的游戏，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学习英语单词和语法，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的方法，把学习内容融入到游戏中，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同时，家长和老师要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让孩子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选择权。比如让孩子自己选择想要学习的课外书籍，或者想要参加的学习活动。
1: 白老师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学习困难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0: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学习，而且成绩更不应该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作为父母，要学会理解孩子，每个孩子的花期不一样，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毕竟每一个班级里第一名只有一个，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个体特点，尊重孩子，制定合理的目标，因材施教。
1: 谢谢白老师，通过白老师的讲解，我们对于学习困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家长、老师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应对学习困难。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3: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4: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3: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4: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0: 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长达300多年的分裂与动荡，究竟如何催生了辉煌的隋唐帝国？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开创性的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权力迁移的复杂脉络，更以文明为视角，深刻揭示了北朝制度与南朝文化如何最终融入成隋唐帝国的基石。内边讲政治变迁，外边述人文化成，纵横之间历史豁然开朗。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魏晋南北朝通史》。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公元386年，一个15岁的少年在牛川被推举为首领，定国号为魏，这就是日后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的开端。然而就在这一年，这个出生的政权几乎夭折，拓跋圭不得不再次逃往阴山以北。事情的起因要从前秦的崩溃说起。淝水之战后，苻坚的帝国土崩瓦解，一度被压制的鲜卑慕容部趁机复兴。慕容垂在中山建立后燕，慕容永在长子建立西燕。西燕的慕容永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山西北部，便扶持拓跋圭的叔父拓跋枯多，企图让他取代拓跋圭。更糟的是，曾经庇佑拓跋圭的刘库仁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刘显违背父亲的遗志，联合慕容永对抗拓跋圭。内外交困之下，拓跋圭不得不逃往阴山以北，依靠当地的鲜卑部落暂且栖身，同时向与慕容永敌对的慕容垂求援。当时许多原本归附的部落酋长见势不妙，纷纷渡过黄河投奔西边的刘魏臣，北魏似乎走到了

陌路。拓跋圭从阴山北路出发，沿着山脉向东前行，最终抵达牛川。这片位于盐水以南的河谷，是各部族时常会盟的地方。他在高柳与慕容垂派来的援军会合，随即击溃了哭多，迫使后者逃往刘卫臣处，最终被杀。第二年，拓跋圭又击败了刘显，暂时摆脱了危机。此后数年，他把精力放在平定蒙古东西各部落上，东至松漠，讨伐库莫西，渡过老哈河，西至黄河河套地区，击破谢如部、赤突林部和高车族，一直打到了遥远的陆浑海。随着势力不断扩张，北魏与占据黄河以西的匈奴刘卫臣之间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刘卫臣的根据地在月拔城，位于陕西榆林塞外的河套地区，他控制着黄河与阴山之间的各胡族部落。起初，刘卫臣在兵力上似乎还占优势，但交战的结果却是北魏大获全胜。拓跋圭渡过黄河，直捣月拔城，一举灭了刘卫臣的势力。不过，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正在逼近。起初，拓跋圭与慕容垂结盟，共同对抗慕容永。但随着北魏势力向蒙古延伸，双方在河北北部已经摩擦不断。慕容垂平定了西燕，占领山西之后，决定趁势解决北魏这个心腹之患。公元395年，慕容垂派他的第四子慕容宝率军从山西直逼北魏。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拓跋圭没有硬碰硬，他命令部落带上全部牲畜和辎重向河套地区撤退。慕容宝一路追击，在黄河边与北魏军隔河对峙。后燕军队长途跋涉，将士疲惫，加上天寒地冻，军心开始动摇，部将们纷纷建议撤退，慕容宝最终同意了。然而后燕军轻敌大意，根本没有做好撤退的防备。拓跋圭抓住时机发动突袭，在参河碑大败燕军。消息传到中山，慕容垂大怒，亲自率军出征，意图复仇。他走小路直捣平城，击杀了北魏的守将。拓跋圭大为恐惧，又一次逃往阴山以北。这一次运气站在了北魏这边，慕容垂年事已高，在军中病逝。燕军群龙无首，内部分裂，北魏趁机反攻，彻底扭转了战局。此后，北魏的势力逐渐越过长城，开始向中原内地扩张。在汉人士大夫许谦等人的劝进下，拓跋圭开始筹备称帝事宜。公元397年，他率军大举南征，攻克太原后兵分两路，最终攻占了后燕都城中山。拓跋圭巡视邺城，在那里设置刑台，初步完成了战后处置，然后返回平城。这一年，在后燕任职的汉人名士张衮、崔洪等人开始辅佐拓跋氏规划国政，营建都城，建立社稷，颁布法令，正式定国号为魏。从此，北魏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中原的统治者。这一年是天兴元年，即公元398年。300年大分裂，五胡入华，衣冠难渡，血火中融铸出新的中国。贵族门阀，佛教东传，书法与骈文，读懂这段混乱，才懂隋唐为何伟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魏晋南北朝通史，欢迎继续收听。称帝建国后，拓跋圭年年巡视内蒙古东部，安抚当地部落首领，西北的尉迟部等也相继归附。

元409年，拓跋圭去世，庙号太祖，谥号道武帝。他的儿子拓跋嗣继位，史称明元帝。明元帝修筑了一道从河北独石口经内蒙古呼和浩特至黄河以北的长城，为北魏作为中原统治者划定了与北方游牧部落的明确界限。到这时，北部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山西、河北大部分归于北魏，东北龙城还有后燕残余势力，后来北汉人冯拔夺取，建立了北燕，山东广固则有慕容德建立的南燕，而在西部，山西渭水流域是后秦姚兴的地盘，赫连勃勃则雄居其北。赫连勃勃是刘卫辰的儿子，当年月拔城破时侥幸逃脱，后来纠合势力不断壮大，他修筑的统万城以坚固著称，城墙用征土夯实，传说如果锥子能刺进一寸，筑城的工人就会被处死，尸骨混入城墙之中。他制造的兵器也极其严苛，箭矢如果不能射穿铠甲，造弓的人就得死，如果射穿了，造铠甲的人就得死。赫连勃勃的残暴使他成为北魏最棘手的敌人之一。就在各方势力相互角逐的时候，南方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宋武帝刘裕北伐，一举灭了南燕，又进入关中，擒获了后秦皇帝姚泓，灭了后秦，北魏和赫连勃勃都暂时避开了与刘裕的正面交锋。但由于刘裕留在长安的将领之间很快发生了内讧，赫连勃勃趁机夺取了长安，北魏则进占洛阳，北方形成了北魏与大夏两大势力对峙的局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魏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其子拓跋焘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采纳了谋士崔浩的战略，与南朝宋修好，专心统一北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赫连氏。此时赫连勃勃已死，其子赫连昌在统万城即位，但内部叛乱频发，局势混乱。拓跋焘决定亲征，他舍弃攻城器械和步兵，只用骑兵发动突袭，采用诱敌出城的战术，在郊野决战大获全胜。公元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赫连昌逃往上邽，最终被擒。其弟赫连定继续抵抗，后来被吐谷浑酋长穆圭擒获，献给北魏。穆圭是鲜卑慕容部的分支吐谷浑的首领，他的部族原本住在甘肃西南的洮水流域，统治着当地的低羌各族。穆圭因北魏没有给他足够优厚的待遇而心怀不满，时常采取反抗态度。由于吐谷浑领地内有广袤的沙漠，一旦遇到强敌进攻，他们可以迅速西逃，因此一直难以彻底征服。灭掉赫连氏后，太武帝把兵锋转向东北，目标是以合龙城为根据地的北燕冯氏。当时冯弘在位，虽然与高句丽关系密切，但在北魏的持续压迫下已经难以为继，部将们纷纷劝他归附北魏以求自保，冯弘不从，最终被迫出逃高句丽。高句丽应北魏的要求将其杀死。公元436年，合龙城陷落，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是甘肃姑臧的沮渠氏。姑臧即凉州，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吕光曾奉苻坚之命远征此地，可见其富庶。北魏朝廷对于是否征伐北凉存在争议，古弼、李顺、西金等大臣都反对，理由是从平城到姑臧路途艰险，而且姑臧南面的天梯山积雪深厚，如果北凉军切断灌溉水渠，北魏大军就会渴死。崔浩则依据汉书的记载提出反驳，凉州素来富饶，若无水源，汉朝何以在此设郡县。拓跋焘采纳了崔浩的建议，亲自率军出征。

北凉主沮渠募剑投降，其宗族逃往高昌，最终被柔然所灭。拓跋焘攻下姑臧后，写信给太子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泉水汇合，大如河流，遍布的沟渠都流入泽中，可见此处水源丰沛，崔浩的判断是正确的。公元439年，北魏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从西晋末年开始，延续了100多年的16国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再来说说北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态度。拓跋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被高车族占据。高车族因车轮高大而得名，传说是匈奴单于的女儿与老狼所生的后裔。拓跋部曾多次与高车作战。公元399年，拓跋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将高车部众驱赶至平城，用他们修建了广大的鹿苑，给了高车族几乎致命的打击。此后高车大多归附北魏，势力日渐衰弱，取代高车称雄漠北的是柔然。柔然在胡族中也受到普遍轻视，南齐书称之为塞外杂胡。他们迁徙无常，冬天在南边的大漠边缘，夏天回到北边的草原，大体上服从于拓跋部。后来柔然酋长射伦北逃，依附于高车胡律部，接着又侵占了高车的领地，占据了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自称斗代可汗。拓跋圭曾感叹道，射伦学习中原的法度，设置战阵，终于成了边境祸害，柔然由此成为北魏在北方的强劲对手。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柔然酋长大檀屡次侵扰边境，与前代采取的防御方针不同，太武帝决定主动出击。公元429年，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远征，尽管南朝宋正打算北伐的传言使得朝中反对声浪很高，拓跋焘不为所动，分东西两道横越大漠，进至溧水，大破柔然军。大檀惊恐之下焚烧营帐，向西逃遁，不知所踪。柔然部落四散奔逃，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牲畜。拓跋焘沿溧水西行，进至涂原水，高车各部纷纷杀死大檀的部众前来归附，前后多达30余万人。此后柔然虽然仍有侵扰，但已经元气大伤。北魏从此确立了边防组织，作为中原的王者，成功阻止了外族的进犯。读完《魏晋南北朝通史》这本书，最深刻的感受是，那段混乱而漫长的300年，终于变得清晰可辨了。本书没有停留在帝王将相的故事堆里，而是把政治变迁与文明演进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让读者既能看清权力如何转移，也能理解文化如何积淀。书中对北魏统一北方的叙述尤其精彩，仿佛亲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魏晋南北朝通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北望说，以前一提魏晋南北朝就头疼，五胡十六国根本记不住，这本书用地理和家族两条线索把乱世理清了，读完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说这是民族大熔炉，格局一下打开了。读者七贤琴说，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士人精神那一章，从何晏、王弼到阮籍，再讲到谢安和王导，乱世中的风骨与无奈写得特别动人。读者破碎与重生之间说，和尚书最大的感受是这个时代像一块被反复锻打的热铁，最终成了盛唐的根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水从门前流过。说文解字中讲到，阔疏也，疏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宽大，也可以会意为宽大的门，活水流声，因而将阔的意思会意为水从门前流过，引申意代表人只有在门内屋子里才可以自由的活动。相传东汉末年，杨修在曹操部下任主管，时逢相国府修造门楼，当门梁修建竣工后，曹操亲自来查看，看后他一言不发，只向手下的人要了笔墨，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之后就拂袖而去了。此时在场的人摸不着头脑，于是请来杨修。杨修看后说，相国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他嫌门太宽了，因此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就是阔。众人一听方才明白曹操是借门做的一个字谜。后来这个门楼重新改建之后，又请曹操来看，这次曹操果然满意了。第二个给您介绍的是夫妻的妻字的趣事。妻由配偶引申为动词，指以女嫁人或娶别人的女子为妻，如《论语·公冶长》写道，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雷泄之中，非罪也，以其子妻之。意思是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很好，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在监狱之中，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罪，因此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李鸿章是清朝的名臣，一次他有个远房亲戚赴考，这个人不学无术，接到试卷一看竟然一题也不会作答。此时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自己是当朝中堂大人的亲戚，于是在试卷上写道，我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的亲戚。这个不学无术的亲戚竟然将妻字写成了妻子的妻。主考官看了哈哈大笑，于是在试卷上批道，既是中堂大人的亲戚，我不敢娶，因此这个亲戚还是落地了。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0: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0: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0: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2: 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工作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3: 生命安全最重要。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本周的 Top 20 20首的上榜金曲就新鲜出炉了。那话不多讲，赶紧来先解锁一下我们第十八期的榜单。首先来揭晓就是第20名，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4: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出榜。
11: Number 20第20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在上期榜单位列第16，本周第5周在榜了，而且带着周氏抒情的基因作品，用细腻婉转的旋律去讲述雨天心事，凭借情怀加品质双 buff， 后续仍然还是有能够冲击靠前位置的潜力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雨天专属的

Top 19 第十九位来自薛之谦《顽疾》，恭喜他从第上一期的二十位来到本期第十九位，名次变化不太大。标志性的薛之谦苦情歌这样的一个路线呢，还是很受欢迎的。在往期榜单当中，薛之谦的情歌始终是情感档的常客啊，而这首《顽疾》连续在榜五周，也一直是处于中后位，但还是保持稳定在榜喽。一起来听《顽疾》。

0: 了断。
1: 下面来听第十八位的歌曲，来自于腾格尔的《送别》。不同于传统版本的温柔，他呢则用豪迈又沧桑的嗓音赋予了歌曲全新的生命力，江湖气与不舍的感觉是完美融合了。那么作为本期的全新上榜作品，这首经典改编精准契合了往期榜单传统与流行的碰撞的编曲偏好，一上线就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接下来感受这首不一样的《送别》。

羊羊羊。这是来自于腾格尔老师的送别。下面来听第十七位 Number 17呢，恭喜海莱阿木的烈马全新上榜，豪迈大气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民族风和融合的流行恰到好处，线下传唱度呢也跟短视频的热度是非常高的，往期榜单从来都不会缺国民级的热歌，那么海莱阿木也有缔造这样歌曲的一番实力了，来听烈马。

听的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今天是接榜节目，一起来关注第十六位 Number 16， 来自于毛不易的草又。本周呢是第五期在榜了，一如既往的市井叙事风，朴实嗓音搭配的是贴近生活的歌词，共情力拉满。作为榜单治愈系的常驻啊，毛不易的作品呢历来都是有很高的喜爱度的。本期虽然说有小幅调整，但是依旧稳居前列，华语金曲星光会。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5位的单曲，来自于严明熙的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上期第17名到本期第15名，清新的曲风，灵动的唱腔，把多彩的浪漫唱的是极具有画面感的。而在往期的榜单里面呢，常给了一些新生代歌手成长的席位。那么当然严明熙也是凭借扎实的唱功，把实现位次跃升这个事情真的就实现了。来听这首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0: 14 第十四位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也是曾经连续获得了第12到第14期的冠军，上周位列第20，本周位次呢继续向上攀升。充满温情的旋律，细腻的父爱表达，延续了周氏音乐的暖心特质，这份暖心也一直打动着各位听友们呢。来听这首女儿殿下，
1: 还就不错。

Number 13， 恭喜曾舜晞第十三位坠下，全新上榜拿到第十三名的位置。清甜的少年音，满是阳光的旋律，把夏日的清爽感呢是直接拉满的，适配各种青春场景，也是本期不多见的少年感十足的歌曲。也相信随着夏日的气氛能够逐渐热烈起来，各位对于这首歌的喜爱也能够更加的强烈一些。来听大眼睛曾舜晞坠下。

来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期的第十二位的单曲，来自阿令黄丽玲《绕路》，本周第三期在榜，上周挺进了前五名。阿令上一周上榜的歌曲呢是年初的《幸福在唱歌》，也是连续的在榜三周了。标志性的深情女声《绕路》，把情感里的迂回与坚持唱的是细腻又真实，唱功非常在线。希望这次能够打破三周。

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 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歌曲发行以来已经连续九周在榜，而且为此依旧靠前。这一次汪苏泷在《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创作心思被大家伙儿看的是实实在在的，而且真的是很喜爱。祝福汪苏泷，也祝他继续保持好的名次。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

0: 北京时间22: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6: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周秋月，有一种爱叫我在远处静静的看。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周秋月。在北部湾畔的钦州三娘湾，生活着一群珍贵的海上精灵，中华白海豚。作为近岸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直接印证着这片海域水清鱼丰，生态健康。而它们的不安就是大海在向我们发出警示。在钦州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份初心，大工业与白海豚同在。为守护海豚家园，13公里的三吨海上公路应运而生，成为一道生态分界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条广西最美海上公路，一同感受这份独特景致。路的西边，向海图强，发展工业，钦州港主动停止东扩，放弃近岸易开发的优良岸线，转向建设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的西部深海港区。路的东边，海湾辽阔，白海豚自在嬉戏，真正实现发展与保护各美其美，和谐共生。这些年，钦州持续开展岸线修复、红树林保护、海湾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岸线30多千米，全市红树林面积达3700余公顷。2025年，西沥湾、孔雀湾生态修复项目接连斩获国际大奖。用实干与创新，让碧海更蓝，海岸更美，家园更安。美丽的钦州，可爱的海豚，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海边来看一看白海豚，这都是因为爱。大家总想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甚至想伸手摸摸这些可爱的海上精灵。可是换个角度想，过度的爱会不会变成一种伤害？过分的靠近会不会打扰海豚的安宁？不久前，一条游客的评论让人心头一紧，游船追着海豚跑，母豚带幼豚拼命逃，人类在过节，他们在逃难。一句无奈调侃让人陷入深思。真正的爱不是追逐与打扰，而是远远相望，静静守护。就像周敦颐笔下那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此我真诚倡议，观豚船只300米外减速，100米外停船，不鸣笛，不围堵，不追逐，与幼豚活动，不时休憩，要主动避让，静静守望，少用一次性塑料，守护碧海洁净，传播护豚理念，争做文明使者。朋友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不仅是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更是万物有灵，和谐共生。 看，白海豚逐浪而行，自在欢悦，这就是海上最美的风景，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美丽中国。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我是韦雪敏，我读给你听。读书与做人这个题目中有两个词，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做人，中间加了一个与字。我想最好把这个与字改成一个等号，即读书等于做人，做人等于读书。清初学者陆陇其说过，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落实到自己身上，便是做人之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如果不落实到自己身上去领会书中的道理，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能读书的人。我认为一定要让读书与做人变成一回事，不要把它看成两件事。清代学者朱用纯在《劝言》中曾说过，读书时要先讲这个人，而不是先讲读书的方法。读书也不仅仅是读他的章句，不但求取功名需要读书，做一个好人也需要读书。读书的第一个目的是通晓人道，明白事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观察思考问题都是从人入手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根本特点，就是看一切问题都和人联系在一起，都要思考它对人有何教益。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变化气质，完善人格。在学习之后，我们就要根据所明白的事理，所通晓的人道去改变自己。学和行，知和行，一定要结合起来，只学而不行是毫无意义的。读书还有第三个目的，拓展知识，学习技能。这三个目的是有先后顺序的，通晓人道，明白事理是第一位的，然后再去改变气质，完善人格，最后通过实践去拓展我们的知识和技能。我在北部湾大学，我们一起来读书。
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0: 教授，我把铜鼓文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 壮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2: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今天我为大家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

0: 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我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3: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今天我们的挑战绕口令要开始咯，请听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5: 我是周佳慧，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娟娟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娟娟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6: That's good。
7: 我是梁耀，今年11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娟娟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娟娟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8: 我是陈燕宇，今年9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9: Oh, very good, very good.
10: 我是刘星蔚，今年9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6: Good job。
11: 我是左贝林，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2: 哇，我是黄子彤，今年10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3: Oh, perfect。
14: 我是张启林，今年10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圆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4: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
6: 由我创，
13: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5: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5: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

0: 学好本丝，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3: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4: 酸甜苦辣咸。
3: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5: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3: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6: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3: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7: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3: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8: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9: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0: 有啊。
9: 您卖给他们吗？
10: 给钱就卖呀。
9: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0: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9: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0: 这你是谁呀？
9: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1: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个孩子啊都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缺点和不足，在学习上同样如此。对于孩子暂时的不尽人意的表现，要懂得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孩子暂时的落后和失败，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急功近利，而是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耐心守候，静心陪伴。学习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理解、尊重和接纳孩子当下的状态。看到孩子的付出、努力和点滴的进步，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支持和爱了。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洲镇第二小学的林华钦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家庭教育话题，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关于家庭教育的经验和想法。
1: 嗯，欢迎林老师的到来。我们都知道啊，在如今这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个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往往会让家长陷入到一种执念。哎，林老师，您能够先和大家来谈一谈为什么家长会产生这种对孩子完美的执念吗？
2: 好的，主持人，家长产生这种执念，一方面是源于社会压力，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从学业到职场都充满了比较和竞争，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够优秀，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所以他们期望孩子在学业成绩、才艺、技能等方面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准。另一方面，是家长自身的心理因素。有些家长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延伸，他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或期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够完美地实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例如，有的家长自己年轻时没有机会学习某种乐器，就希望孩子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1: 确实啊，这些原因呢导致了很多的家长陷入到这种执念中。那这样的执念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
2: 这种对完美的执念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心理层面上，孩子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当家长总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时，孩子会害怕犯错，

0: 害怕让家长失望，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之下，孩子容易产生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比如一个孩子在每次考试前都会非常紧张，担心自己考得不是很好会受到家长的责备，这就是因为长期被家长的完美执念所影响的。此次在孩子学习动力方面，过度追求完美可能会适得其反。本来孩子可能对学习或者某项活动有着天然的兴趣，但是当家长把这种兴趣变成了必须达到完美的任务时，孩子可能会逐渐失去这种兴趣。举个例子，一个孩子原本很喜欢画画，但是家长总是要求孩子画出的每一幅画都要参加比赛获奖。孩子在这种压力下可能就不再享受画画的过程了，甚至对画画产生厌恶情绪。再者，从孩子的自我认知角度来看，在家长完美执念的影响下，孩子可能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自我认知，他们会认为只有做到完美才能得到爱和认可，而一旦自己达不到完美的标准，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林老师，您能够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详细说一下这种影响吗？
0: 好的，我先讲一个案例。有个孩子叫小辉，他的父母都是高学历的精英，对小辉寄予了厚望。在学习上，父母要求小辉每次考试都要在班级名列前茅。小辉为了达到父母的要求，每天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外，还要做大量的课外辅导资料。有一次，小辉在一次重要考试中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当他把成绩告诉父母时，父母没有安慰他，而是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他不够努力。从那以后，小辉啊变得非常焦虑，每次考试前都会失眠，在考场上也会因为过度的紧张而频繁出错，而且他对学习的兴趣也逐渐下降，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女孩子叫萌萌。萌萌的妈妈看到别的孩子舞蹈跳得很好，就给萌萌报了舞蹈班，并且希望萌萌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好的成绩。妈妈对萌萌的舞蹈动作要求非常严格，每一个姿势都要做到完美。萌萌在练习舞蹈的过程中，因为害怕做错动作被妈妈批评，变得越来越胆小，不敢放开去跳。原本萌萌对舞蹈还有一些喜爱，但是在妈妈对这种完美的追求下，萌萌开始害怕上舞蹈课，甚至一提到跳舞就会哭。
1: 这些案例真的是让人感触很深。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到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呢？
0: 首先，家长啊，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认识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就像有的孩子可能在语言方面发展得比较早，而有的孩子在运动方面更有天赋。家长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孩子，比如有的孩子可能在小学阶段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是他可能在艺术或者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特长。家长要能够发现这些特长，并给予鼓励和支持。此次家长要学会关注孩子的努力过程，而不是只看重结果。当孩子在做一件事情时，比如参加学校的绘画比赛，即使孩子没有获得奖项，但是如果孩子在绘画过程中付出了努力，有自己

0: 己的创意和想法，家长就应该给予肯定。家长可以说，宝贝，我看到你在画画的时候非常认真，你的这幅画有很多特别的创意，爸爸妈妈觉得你很棒。再者，家长要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特点和能力范围。例如，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比较短，家长就不能要求他们长时间的专注于学习。如果家长能够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来制定合理的期望，就能够更好地接纳孩子的当下状态。
1: 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家长具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践这种理念呢？比如说在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安排上。
0: 在孩子的日常学习方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这个计划呀，要根据孩子的实际能力来制定，不要过于繁重。例如，如果在孩子完成了学校作业后已经觉得比较累了，那家长啊就不要强行给孩子安排额外的学习任务。而且在孩子学习过程中，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要给予帮助和引导，而不是一味的责备孩子为什么学不会。在生活安排上，家长要给予孩子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玩玩具、看课外书，或者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能够放松身心，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家长也可以参与到孩子喜欢的活动中，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例如，孩子喜欢搭积木，那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搭，在搭积木过程中鼓励孩子发挥想象，不要去纠正孩子的每一个小错误，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
1: 对于已经受到家长完美执念影响的孩子，那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他们走出这种困境呢？
0: 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孩子啊，家长首先要诚恳地向孩子道歉，承认自己之前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比如，家长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坐下，和孩子坐下来，认真地对孩子说，宝贝，爸爸妈妈以前对你的要求太严格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爸爸妈妈错了。然后家长要帮助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可以从一些孩子比较容易做到的小事情开始。当孩子完成这些小事情时，给予孩子充分的表扬和鼓励。例如，孩子自己整理了书包，家长可以说，宝贝，你把书包整理得这么齐呀，真的很棒。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逐渐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此外，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设定一些合理的可实现的小目标，当孩子实现这些目标时，给予孩子一定的奖励。那这些奖励啊，可以是物质的，比如孩子喜欢一本书或者一个玩具，也可以是精神的，比如带孩子去公园玩一天。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找回对学习和生活的兴趣和自信。
1: 是的，感谢林老师的精彩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深入探讨了家庭教育中家长如何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这一重要的话题。其实啊，在家庭教育中啊，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是一种智慧，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让孩子自由成长。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花朵，有自己的

花期，用爱和耐心陪伴他们，让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希望家长朋友们呢都能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启发，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和谐充满爱的成长环境。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北京时，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

0: 加森是不变的初心。从研究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唉，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哎呀，
1: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4: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真流行。
6: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5: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6: 第十位，上榜13周，上周排名第四，第12次位列榜单前十。冷调电吉他与弦乐音色搭配坚实有力的律动，搭建起喧嚣城市之外的精神自留地。配合从叙事到张扬的旋律，王俊凯把浓烈情绪收敛在清冷的歌声当中，隐忍叙说而后酣畅抒情，将成长里所有的隐秘心绪细腻地铺展呈现。歌曲接纳孤独，坚守本新的主旨，深深打动人心。聆听着音乐，内心的旷野似乎变得更加敞亮。本周第10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九位上榜27周，上周排名第五，第13次闯入榜单前十。子瑜用温柔音乐讲述成长，告白相伴的真心，清灵吉他失真音色与钢琴暖色和弦共建回忆氛围。子瑜细说来路的歌声轻盈，但饱含珍重之情。进入副歌之后，扫旋律动和鼓点同构厚重声场，歌声情绪随旋律的徘徊上升叠加，最终明亮弦乐照亮温暖真心，歌声里无限情意，令人动容不已。本周第九位，子瑜，不渝。

第八位。第八位，上榜五周，较上周进步15个位次，再回榜单前列，目前已4次位列前10。用流行乐的畅快谱写中式浪漫，一展侠气风骨，琴筝竹笛与钢琴弦乐共演，典雅民乐和钢琴弦乐构建起极具张力的开阔氛围。词句聚焦于会当凌绝顶名句之中，保续着清风傲骨和少年意气，让音乐成为跨越千年的桥梁。古典诗词里的凌云之志跳出书卷，变成逐梦者们可用以共勉的热血心声。本周第8位，子瑜《凌绝顶》。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龚琳娜、张云雷惊喜合作，对唱了一曲国风意韵十足又富有灵动意趣的《晚红纱》，端庄戏曲行腔与松弛流行唱法和谐相融，在婉转旋律当中将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龚琳娜轻衣唱腔，轻描嗔怨，淡写相思，张云雷温润歌声，克制中饱含深情，两道歌声都将古韵美感酝酿到极致，东方美学含蓄之美引人入胜。本周第七位，龚琳娜、张云雷《晚红纱》。

0: 第六位
1: 首次上榜，周深为影视剧《云秀行》演绎主题曲，钢琴弦乐搭配轻盈合成器音色，编织出清冷感前奏，淡淡的忧郁氛围和周深轻柔歌声相得益彰。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缓缓揭开帷幕，音乐里主人公清雅剪影缓缓浮现，不渝真心在克制抒情里渐渐明晰，终于在桥段间奏里经由周深的深情吟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完整呈现。本周第六位，周深《浮生若梦》。

第五位上榜八周，较上周进步九个位次。这首节奏强劲的 Hyperpop 曲目由徐明浩作词，参与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编配运用大量电音丰富听感，编织极繁律动，但与此同时长线条主旋律配合意识流破碎感，词句谱写出心碎分手的故事。词句内容和编配两种氛围对冲，割裂感映衬伤情结局，使得澎湃心声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宣泄而出。本周第五位，徐明浩，不见了。

第四位首次上榜，都市医疗情感剧《问心二》片尾主题曲，多重明亮电子音色编织出不疾不徐的节奏，营造起富有生命力的松弛感声场，周深的歌声力量感满满，从低柔叙事到铿锵宣誓，平稳当中呈现出纯粹顽强的医者赤子之心。音乐既给医护人员带来慰藉，也让更多人体会到他们的意志，搭建起互相理解彼此支持的精神桥梁。本周第四位，周深《赤子》。

第三位，第三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以极简钢琴和弦乐搭建空旷的声场，将孤寂心象藏于其中。歌曲用淡淡伤情氛围复现告别错爱之后从遗憾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后半轻摇滚质感乐器既诠释想念暗自发酵的拉扯痛感，更提供宣泄契机，让情绪起承转合更加自然完整，用深度共情为有相似经历的听众带来强而有力的

第二位。第二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二，周深为电影《四度》倾情演绎的主题曲《度》，用原声乐器经典和弦营造出大气氛围，沉缓交响乐勾勒出江海行舟的辽阔画面，编曲情绪循序渐进，复刻出历史上那一段军民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伟大旅程。周深的声线清亮，具有强悍的穿透力，如扁舟行于暗流，似长风破开迷雾，歌声完美展现宏伟史诗感，令人心潮澎湃。本周第二位，周深，度。

第一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一，三连冠达成。歌曲同时第三次拿下有你榜当周三大维度之得分、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one。子瑜俏皮嗓音与复古像素风、游戏经典配乐音色搭配，瞬间营造出满满童趣。张扬管乐组合和俏皮贝斯更将烦恼吹散，把人带进无忧无虑的游乐场，重拾原初生命力。歌词聚焦自然美好生活场景，同样搭配童真视角，给心灵带来美好慰藉。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歌唱。
1: 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2: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1: 吴远参与作词的全新唱跳单曲《轻盈律动》，配合搞怪呼喊，营造出灵动活泼氛围。音乐中清爽夏日感扑面而来，古典张弛变化配合唱段和 rap 的切换，细腻贴合词句叙事，展现出暗恋生发滋长的心路历程。恰到好处的慢，不是被动迟疑，而是带着笃定的循序渐进，用耐心来说明爱恋的真心。博远又必慢。

为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倾情演绎了主题曲，原创作词并参与作曲，悉心复现了电影氛围，用空灵嗓音、宏大的编曲、科技感混音效果呈现科幻题材的魅力，朦胧声场勾勒宇宙幻境，草地蚱蜢纵身奔赴星河的小众意象别出心裁，精准呼应渺小灵魂在广阔宇宙奇迹般相遇的故事情节，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许嵩全新专辑《安博猜想》第二曲释出，以 R&B 的节奏、电子音色融合典雅弦乐和灵动古筝，构建独特流行国风声场。开头俏皮语言切入十分吸睛，而后留白笔法配合成名巨变情节迅速入题，含蓄又辛辣的揭示求学创作者在成长和时代中的变化、迷失的过程。许嵩淡然松弛唱腔，成为对洛阳纸贵以及文房不见当年君最好的嘲弄，为音乐情节也做上了最完美的补白。许嵩，洛阳纸贵。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

0: 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8: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7: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8: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时掉入河道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一说到放假，可能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了，终于不用去学校了。可很多家长们就开始头疼了。最近我们节目组收到不少爸爸妈妈们的留言，说每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这个时候反而不知道如何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既想让孩子放松，又担心孩子荒废时间，最后变成在家一直催促孩子写作业写作业，造成亲子关系紧张。也希望节目组能支支招。为此呢，我们今天是请来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冯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进行有效陪伴，让孩子能健康快乐成长。冯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那么关于如何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也是成了很多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冯老师，您能先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来说这么重要吗？
3: 当然可以。那我记得呢，哈佛心理学教授吉尔伯特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10年以后，你不会因为少做一个项目而遗憾，但你会因为没有多陪孩子一个小时而遗憾。那平时啊，我们偶尔也会听到家长诉苦，孩子从小就交给老人带，平时忙于工作，没有空理孩子，现在行为习惯很差，想管他，他也不听，还学会了顶嘴，亲子关系越来越差。在网上啊，我们还看到密歇根大学呢，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行为得体、考试名列前茅这两件事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作业的数量，也不是家长督促学习的程度，竟然是家庭聚餐的频率和时长。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珍贵品质、学习能力是在父母温馨陪伴下滋养的。
2: 那么看来陪伴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可有些家长也说了，自己呢也是一天到晚陪着孩子，孩子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可自己呢付出了那么多，结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孩子呢还是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说学习不自觉呀，沉迷网络呀，甚至呢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和家长去交流。
3: 是的。那有时候呢，陪着并不等于陪伴，一些错误无效的陪伴方式啊，可能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2: 陪着不等于陪伴，那家长的一些无效的陪伴都有哪些表现呢？
3: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缺乏耐心，控制不了情绪。和谐的亲子关系呢，是家庭教育的前提，也是陪伴的底色，动不动就发脾气，失去耐心的陪伴会成为孩子成长中的一剂毒药。那我们有些家长陪写作业的时候呢，喜欢去盯着孩子的坐姿、小动作，哪里不满意啊，就拎出来唠叨一番，发现错误就赶紧指出来让孩子改正，字写得不好就撕掉重写，画画画不好也撕掉重画，吃饭吃得慢也数落一番。那家长缺乏耐心，控制不了情绪的陪伴啊，就容易引起亲子之间的矛盾，破坏亲子关系。
2: 没错，我好像呢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呢是吸收爸爸妈妈的情绪长大的，家长情绪不好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孩子。那么除了缺乏耐心和控制不了情绪，还有哪些错误的陪伴方式呢？
3: 还有就是经常打断孩子，破坏孩子的注意力。现实生活中啊，很多家长呢经常在陪伴孩子时不注意这一点，随意的去干扰打断孩子。比如孩子在认真写作业阅读的时候，家长呢时不时嘘寒问暖，问孩子冷不冷啊，饿不饿呀，给孩子送吃的。那孩子在专注搭积木的时候呢，也不停的去打断孩子。
2: 怪不得现在那么多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事呢磨蹭拖延，原来呢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家长经常打断孩子造成的。
3: 是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缺位陪伴，最常见的就是父亲缺位。有些孩子从小呢，主要由妈妈带，妈妈既当爹又当妈，爸爸不怎么管孩子，孩子有问题都是找妈妈多一些。但有些时候，父亲也有被缺位的可能。什么叫被缺位呢？就是妈妈能力太强了，或者是太强势了，把本属于爸爸的责任也剥夺了。父亲的缺位会导致孩子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比如说缺乏安全感，不够勇敢，还可能会导致男孩子性别角色的混乱，出现女性化等等。
2: 看来陪伴也是讲究方法的，不能乱陪瞎陪，否则呢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家长应该如何正确的有效的陪伴孩子呢？
3: 有效的陪伴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呢，就是全身心的陪伴。真正的陪伴呀，需要我们父母放下手机，暂时忘掉工作中的繁杂的事情，专注认真的陪伴孩子，陪孩子玩耍啊，画画呀，读绘本呀等等，充分的与孩子互动交流。在陪伴的过程中呢，让孩子学会沟通，学会关爱，学会信任。
2: 没错，很多家长呢是边带娃边玩手机，看来是要放下手机才行啊。
3: 是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趣的陪伴。单一且枯燥的陪伴呢，会让孩子心生厌倦，觉得很无聊很无趣。所以父母呢，要让自己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可以从电视上书上学习一些简单有趣的亲子游戏，在与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呀，提升感情，同时促进孩子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其实陪伴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呢，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感受文化的氛围。我们也可以带孩子去运动，让孩子强健体魄。我们还可以与孩子一起做做手工，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我们还可以跟孩子去种树种花，让孩子感受自然与生命的奥妙。
2: 陪伴的方式还可以有这么多啊！孩子呢还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呢学习一些技能。
3: 是的，那么我们第三种呢就叫做平和的陪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呢，家长呀要保持平静温和的情绪，不能因为心情不好就把脾气发在孩子身上，这样啊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如果生活上不顺心或者是身体不适的话，我们呢其实可以直接的告诉孩子，尽量不要为了完成任务而与孩子互动或者对孩子发脾气，这样啊往往会把坏情绪带给孩子。你可以坦诚的跟孩子说，孩子对不起，今天妈妈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调节调节，今天就没有办法陪你一起阅读了。慢慢的，孩子也学会了理解。
2: 真诚的跟孩子表达自己遇到的困难，让孩子呢慢慢的学会理解。
3: 那么我们第四种有效的陪伴方式呢，就是亲密的陪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呀，肢体语言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因为父母语言上的爱并不会给孩子带来太多的真切感受，不时地给予孩子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亲切的拥抱，一个轻轻的抚摸，这些亲密的举止啊，不仅增加孩子的愉悦度，还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的内心充满力量。
2: 是的，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呢，不要吝啬你的表扬和鼓励。
3: 第五种呢，就叫做高质量的陪伴。有句话说得好，好父母胜过好老师。聪明的父母呢，也许并没有刻意的陪伴孩子，他们只是把知识、教育融入了平常的生活中，带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有位母亲啊，她经常带着3岁的孩子去市场买菜，在去市场前呢，她就与孩子商量要买什么菜，然后让孩子用心地记着。在去市场的路上呀，母亲会给每一位熟人打招呼，在买菜的过程中呢，她也会告诉孩子怎么样去挑选蔬菜。等到结账时啊，母亲还会与孩子一起计算需要找的钱。时间久了，孩子学会了蔬菜的品种、挑选的要点、 简单的计算和见人打招呼的礼貌。有些一年级的孩子啊，他识字量很大，很多时候呢，就是爸爸妈妈平时带出去的时候，都会教孩子去认一些招牌上呀，或者我们商品包装上的字啊，这样呢，也可以培养孩子识字的乐趣。当然了，即使孩子说错了，也不要说孩子笨。比如说一个四五岁的孩子看到一个明天的名字，他说是月字，那可能家长就开始说，你怎么这么笨呀，这字都不认识，这样呢可能会打击孩子的识字信心。
2: 聪明的父母呢，会在玩耍中让孩子学会一些技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3: 是的，那第六种有效的陪伴呀，就叫做有教养的陪伴，其实就是父母要做好榜样。想要让孩子成为一个有教养、有道德的人，那父母啊，不仅要教孩子文明礼貌，还要审视自己的言谈举止。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模仿的对象，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孩子学习的榜样。
2: 所以我们家长呢，在陪伴孩子时，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3: 是的，好的陪伴呀，是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冷静平和的沟通方式，给孩子带来正能量和正确的引导。那以上六种有效的陪伴方式呢，也希望能够给家长们一些启发。
2: 是的，孩子的成长呢只有一次，家长陪伴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正因为陪伴如此珍贵，我们才要学习正确的方式，让每一次陪伴都能成为亲子之间美好的回忆，双方都得到滋养和成长。非常感谢冯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2: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3: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1: 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4: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

0: 骗子到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的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密码，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6月8号至12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自治区民综委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班在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班课程设置紧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工作如何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重点内容，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交流形式开展。课程涵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等专题。6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分别赴贵港、北海等地开展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调研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先后深入贵港市荷塘、布山、南湖和北海市桥中、白虎头、北部湾等社区的服务中心、同心文化广场、民俗文化展示馆等，深入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对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制定、机制建设等情况。6月13号，南宁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雍州古城举行，现场为第11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第10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牌匾与证书。随后，怀氏18系武术、广西赵宝太极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南宁非遗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17项，其中国家级9项，自治区级184项。南宁非遗在全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19号在雍州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竞渡。本届比赛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数量多了6支，总奖金池提升。比赛共有73支队伍报名，各组别均实行择优录取机制，参赛名额一位难求。本届赛事的奖牌整体外形酷似船桨，融入雍字元素，既呼应龙舟竞渡的力量感，又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端午节前后，柳州市多个社区及柳州市图书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便民服务、民俗手工、趣味游园、邻里包粽、关爱慰问等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加深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暖心的节日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广西与新疆的35名青少年赴京开展八桂天山手拉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少先队同心营研学交流活动。研学旅程中，来自广西梧州的青少年介绍八桂秀美山水与舞狮岭南文化，新疆青少年则分享西域自然风光与特色民俗风情。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生动展现各族少年手足相亲、和睦相伴的动人画面。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青花绣坊里，一颗普通篮球正在经历一场民族风变身。绣娘们围坐绣架旁，五彩丝线在绣片上勾勒出龙、凤等吉祥图案。这些精美的绣片即将被牢牢粘在球面。千年侗绣与现代篮球就这样被一针一线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3: 侗绣是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艺，是侗族服饰的精华部分。侗族民间刺绣工艺主要用于妇女上衣、胸襟、领襟、围裙、男头巾、绑腿、小孩的口水围、鞋帽、背带等花边图案装饰。侗绣在色彩运用上给人温暖、欢愉、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如大面积使用大红、翠绿、桃红、橘黄等鲜亮色彩，与绿色、紫色、蓝色等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侗绣的色彩主次分明，丰富多变，在黑色底部的衬托下，颜色格外鲜艳华丽，凸显了装饰性。近年来，侗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多方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侗族刺绣、侗族大歌、农民画这些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工坊，走上赛场。青花绣坊这样的八桂巧娘非遗传承工作坊，不仅培养了代表性传承人，还推出了侗绣篮球、时尚绣品等新潮文创，千年侗绣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锡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2: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

话说老钦生今期带大家到桐榆书院去行一行。桐榆书院位于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桐榆路18号，落成于清光绪19年1893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5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屋顶青砖，迎合冷滩。书院进深3座，分正座、中座和前座，东西两侧包廊称做东斋和西斋。头座即为书院的大门，门两边为石刻含字凝练，写住同住公分地，如龙变化时。这一对诗不力求敬，为举人王时中所书。咁二座呢，原来系位于头座同埋三座之间，经历风雨沧桑，已经成为危楼。因为当时财政无力，未能拨款修建，于1990年间拆除。咁依家只系剩低头座、三座、二三座之间嘅书廊，都基本完好。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桐榆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好读书，报效祖国，是钦州人民的志向，大概亦都是冯子材的心愿。桐榆书院的修建亦都同民族英雄、抗法名将冯子材有着深厚的历史深渊。钦州历史悠久，但是地处天涯，历经万里，经济文化落后。钦州本地既没有似样的学校，亦都没有开科考试的考场。此时冯子材功高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多次上书朝廷，获批在钦州开科取士，又带头并发动乡亲乡贤捐款捐物，于光绪19年1893年建成小董桐榆书院。光绪29年1903年在书院设立初等和高等小学，宣统2年1910年改称小董小学案，再到了民国31年1942年，钦州增设中学，在小董桐榆书院设院立而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书院更名为小董中学。咁翻转头，我哋又再讲一讲书院大门嘅呢一对楹联：同处公分地，如龙变化时。其中上联同处公分啦，指嘅系公元42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喺依家嘅越南平定岭南，喺交界处立同处为汉之极南界，稳定了边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都讲明了桐榆书院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出好像马援冯子材这样的爱国爱民人才的地方。那下联如龙变化时，是指如变化为龙，表示对于有志者的良好祝愿，亦都意喻学子们要不骄不躁，力图上进，有待来日如跃龙门，报效国家，建功立业。身系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冯子材等钦州先辈，创低了桐榆书院，除了为朝廷取士之外，何尝又不是从教育入手，开风气，启文字，以图振兴中华。咁桐榆书院建成至今120多年过程当中，教学不断，人才辈出，学子德才兼优，亦都为社会输送咗一批批有用嘅人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小董桐榆书院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去保护

0: 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2: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霞岭小学心理学老师卢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家庭教育中培养自信心的秘籍。卢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来了。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家庭教育的这些事，说说咱们家长都关心的话题。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自信心这颗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的心田，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3: 嗯，没错，自信心呢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小马达，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学习去探索。那您在教育一线这么多年啊，是怎么来看待自信心这个问题呢？
4: 哎呀，自信心呀，那可是孩子成功的金钥匙。我教过的学生里，自信心强的就像小太阳一样，积极又主动，遇到困难也不怕，勇往直前。而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呢，就像含羞草，一碰就缩，学习动力和人际交往都受影响。自信心就像孩子心中的那盏灯，得时刻点亮着，才能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3: 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自信心呢，就像是孩子内心的力量源泉，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挑战。说到这儿，家长们可得竖起耳朵来听了，咱们怎么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们加把劲儿，让他们自信满满呢？
4: 这事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家长们可以试试这几招，保障让你们家的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嗖嗖地往上长。首先啊，多夸夸孩子，给他们点阳光就灿烂。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得及时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亮点，夸具体点，让孩子知道，嘿，我还不错嘛。
3: 哎，的确是啊，夸孩子这招呢的确是好用。就像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总说我文章写得好，结果现在我一写东西就特别有自信，感觉能写出花来。夸孩子就像是给花来浇水，得适量，得及时，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4: 没错，夸孩子得夸到点上，不能笼统地说你真棒，得具体指出孩子的优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动力去努力，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3: 嗯，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4: 接下来呀，咱们得让孩子在家庭里面也有发言权，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都问问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小主人，我说话也算数。
3: 哎，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让孩子来参与家庭决策，就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成长，这样也会更加有责任感，也会更加自信。那卢老师，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4: 是啊，我家那小子每次问他晚餐吃什么，他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出主意，那小样别提多可爱了。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不仅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更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
3: 嗯，那么说到亲子关系，这可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关键呐。卢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4: 亲子关系啊，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家长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孩子才会更信任家长，自信也跟着来了。就像我家小子有次不想学钢琴了，我就耐心地问他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那个老师，我尊重他的决定，没强迫他继续学，结果他现在对学习更有兴趣了。
3: 嗯，您这话说的在理啊，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让孩子更自信地面对生活。那再来说说尝试新事物吧，那这方面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4: 家长们得鼓励孩子大胆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当然了，安全第一，家长得做好引导和保护。就像我家小子有次想学骑自行车，我就陪着他一起练，摔了几跤后，他反而骑得更稳了。
3: 嗯，这

0: 说得对，尝试新事物确实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自信心。那卢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我觉得啊，家长在孩子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支持，让孩子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会站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0: 说得太好了。那还有呢，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呢？
1: 对啊，家长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自信、乐观、积极，这些态度都会传染给孩子。家长们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就像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能行。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的他也学会这种积极的态度。
0: 嗯，这话说得太对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孩子。那另外呢，别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1: 没错，别过度保护孩子，得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困难，不然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像我邻居家的那孩子，从小被宠得像个小公主似的，结果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哎，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心疼啊。看来过度保护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卢老师，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过度保护呢？
1: 我觉得啊，家长得学会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和探索，让孩子在尝试中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啦，这个过程中家长得做好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的安全。
0: 这话说得在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对对对，家长们千万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比来比去，孩子只会觉得我不行，还是多给孩子点自主权和选择权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飞翔。
0: 嗯，这话说得太好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引导，而不是比较和打压。那能不能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家孩子是怎么样的呢？
1: 啊，我家小子就喜欢画画，我就给他买很多画笔和纸，让他尽情的画，现在他的画可是越来越棒了。看着孩子一点点进步和成长，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0: 嗯，卢老师，您这秘籍一出来呀，家长估计都得拍手叫好呢。卢老师真是育儿专家呀，这些建议都太实用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1: 我想说，培养自信心就像养花一样，得耐心，得细心，家长们得和孩子一起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家的小花朵就会自信满满的绽放啊。
0: 吴老师这比喻真的是太到位了，我都忍不住想去养盆花了。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
1: 好嘞，下次再见，咱们再聊聊教育那点事。教育孩子啊，就像爬山，虽然累，但山顶的风景绝对值得。
0: 嗯，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教育孩子呢，就像是爬山，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辛苦和疲惫，但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时，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次继续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再见。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

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

0: 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

0: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0: 志，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新农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6: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具备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他也是个好事情。
5: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6: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5: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6: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

0: 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1: 韦涛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我区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1: 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当天，全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以及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检察院主要领导等，在南宁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听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人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观看电视直播后，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通篇彰显了强烈的历史担当，为全体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几行新征程，担当新使命。当前，广西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自觉为人民出政，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在南宁为自治区政府领导班子、自治区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部分区直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韦涛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关乎事业成败、民生福祉、党的形象、广西发展。自治区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十五五”规划明确的各项重大任务落地见效，奋力开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魏涛强调，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这一政治立场，提升党性修养，严守政治规矩，胸怀国之大者，把国家战略和广西优势结合起来，以广西所能多为国家做贡献，坚决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要认真践行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坚持群众认可与历史检验相贯通，扎扎实实办好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要坚决落实科学决策这一重要要求，以实事求是为根本遵循，以民主集中为根本原则，以依法依规为根本保障，时时刻刻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符合规律。要时刻保持真抓实干这一作风底色，靠前一步主动作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说到做到，做就做好，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把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魏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全区政府系统要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联动抓落实，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学深悟透政绩观理论学习，深化警示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讲好党课，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持续开展问题查摆，扎实推进整改整治，统筹做好建章立制，切实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落实领导干部包联督导机制，带头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区市县三级联动，在开门教育中查实情。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好全区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平路运河建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做出更大贡献。
1: 广西台记者刘湘宇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在南宁走访慰问老干部，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孙大伟来到老干部马庆生家中，关切询问生活起居、身体健康情况，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感谢他在党和国家各个历史时期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认真听取他对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政协履职、提质增效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孙大伟表示，老干部是国家事业发展的亲历者、推动者和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多年来，始终牢记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积极发挥余热，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希望老干部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治本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各项事业发展，聚焦广西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献务实良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马庆生感谢党组织的关心慰问，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广西正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对广西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满怀期待，并将继续发挥余热，献计出力，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

0: 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1: 广西在北京参会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激励着全体共产党员矢志不渝，勇担使命，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东兰县水果产业发展中心四级调研员韦胜南。
2: 总书记在讲话中说，我们实现人民生活中温饱不足的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作为老区基层党员，我真有体会。回到东南，我将立足做好本职工作，扎根大石山区，推广特色产业，种植与管护，完善产销链条，带动广大群众增收致富，做特色富民产业，持续巩固小康成果，以持干助力乡镇振兴，不负这份荣誉与嘱托。
1: 全区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财务处处长何云：
3: 新征程上，作为党办干部，我们一定牢记初心使命，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五个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尽心竭力地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广西篇章贡献力量，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党卷。
1: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四级主任科员从政：
4: 作为宣传干部，我将深学信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将立足工作实际，创新宣传方式，丰富传播载体，以青年视角、青春语言，把深邃理论讲通俗，把深刻道理讲明白，把宏大叙事讲鲜活，让理论传播更具活力，直抵人心，争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优秀共产党员。
1: 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党建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唐杰：
5: 新征程上，切实把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到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服务进强政协党建同心协商工作品牌，服务提升抓党建处履职的整体效能，服务政协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牢记殷殷嘱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处处长朱坤：
6: 作为新时代卫生健康系统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我将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扎实推进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院改革，坐实基础，坐优民生，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全力以赴推进健康广西建设。
1: 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爱甸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办公室主任石百华：
7: 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民警，今后我会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对党忠诚落实到每一次查验、每一次巡逻中，用严格的标准守好国门，用贴心的服务 便利通关，让党旗在口岸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1: 桂林市象山区南兴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洪广兵：
8: 作为消防队伍中的一名老党员，我将锚定实战练兵目标，做到以战领训，苦练精兵，潜心钻研灾害处置专业技能，不断拔高队伍整体实战作战能力，依靠火焰蓝铁军的硬核担当，筑牢八桂平安的坚固防线。
1: 中共南丹县委办公室秘书韦中元：
9: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将踏踏实实把本职工作干好，多办实事，多解难题。
10: 6月30号，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的报道。
11: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就全区发展，特别是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重要意见。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重大使命，自治区党委精心谋划部署向海经济发展，站位高远，契合区情，恰逢其时。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规划处处长左成林：
12: 全会谋划的新思路，部署的新举措，为全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将立足职能职责，狠抓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产业交流合作，建立健全合作机制，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着力构建特色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形成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产业格局。
11: 钦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自飞：
13: 全会提出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我们将牢牢把握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历史性机遇，深挖海洋加运河叠加赋能优势，加快编制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规划、平陆运河经济带十五五实施方案，谋划储备一批牵引性强、支撑力足的重大项目，持续做强做优绿色化工、现代轻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轻舟动能。
11: 全会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大家高度评价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这两大布局，认为这必将架起我区向海经济的四梁八柱，一定要以海的胸怀拥抱世界，以海的气魄开拓进取，以海的智慧御浪前行，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松：
14: 平陆运河集团将全面贯彻落实全会部署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全力冲刺今年九月通航目标，主动谋划发展运河绿色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广西水运体系建设，深度参与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完善多式联运网络，构建以平陆运河为核心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为向海产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
0: 广西台消息，今天出版的《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向海大胆干、齐心干》。社论说，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这是神圣的政治使命、光荣的发展使命、厚重的历史使命，全区各地各部门要一起干、发力干、大胆干、齐心干，要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0: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第一天，广西成功调解第一起超龄劳动者劳动维权案件，老有所为，老有所得得到落地。请听广西台记者范凡、蒋文婷的报道。
16: 这个是一个新的，是针对超龄的，有一个样素式的那个申请书。
17: 上午9点，56岁的李女士走进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交了劳动维权申请。曾在南宁市一家育婴机构担任保育人员的她，被托。

0: 险公司多年与用人单位多次协商，但都没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1: 2022年开始签到2025年的是子年的工资了，这是我的辛苦钱，我只能走劳动仲裁来了。他们说，哎呀，你超龄了，都要去法院啊。当时真的是很担心，很忧郁。
0: 李女士不知道的是，就在她一次次被拒绝的这段时间，一项新规正在酝酿。长期以来，超龄二字让无数银发劳动者在维权时吃了闭门羹。7月1号，由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第一次为这个群体撑起了法律保护伞。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多元联合调解中心专职调解员秦金菊：
2: 以前对于超龄的劳动者维权，我们没有办法受理，我们心里是很同情这些劳动者，不希望他们通过很漫长的诉讼途径去处理。新规落地之后，白纸黑字条条款款都可以对得上，超龄劳动者维权就不会有不予受理的情况出现。
0: 在广西，南宁市人社局在全国率先为超龄劳动者开设绿色通道，设立专属调解工作室，编制维权手册等，搭建起全链条超龄劳动者维权服务体系，简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今天这场调解正是新规施行后广西第一场超龄劳动者劳动维权调解。
2: 经过南北组织双方调解，已于2026年7月1日上午双方协商一致调解结案。单位的话要根据我们调解书约定的按期去履行支付劳动者工资。
0: 听到调解员的话，李女士的肩膀松了一下。她在仲裁调解书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新规的保护下，她从走进调解室到拿到调解书不到一个小时。
1: 今天调解我拿到了11.5万，我非常的开心，能解决这个事情。
0: 根据人社部门统计，像李女士这样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劳动者多集中在保洁、保安、建筑等行业，欠薪、工伤无保障等问题屡有发生。新规从四个方面为超龄劳动者划出了保障的底线：工资不能少，休假不能砍，安全不能松，工伤有人管。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调解庭副庭长黄鑫：
3: 现在我们可以引导劳动者依法维权，暂行规定出台以后，让劳动者有章可循，有进可走。
0: 广西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中山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王森：
4: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呢，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就业人数约有9921万，那占了60周岁以上人口的32%。新规的出台呢，实际上是回应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这个变化，也填补了法律的短板。广西积极执行落地，有效保障了老年人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益，以更好的执行力呢，去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0: 走出调解室，李女士轻轻抹平调解书上细微的折痕，小心翼翼地装进封袋。
1: 非常非常的及时，我说我怎么那么幸运呢？我们就算退休了也放心去找工作了，不用担心。
5: 2026年广西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系列活动6月29号至30号在上思举办。活动重点围绕健康素养66条推广与重点人群健康管理，通过健康科普文化展演、健康膳食展示、健康知识讲座、健康义诊、健康咨询等多元形式，将健康知识与便民服务精准送达基层群众身边。
6: 2026年第二季度，桂林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大幅回升。据桂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二季度口岸出入境旅客超71000人次，出入境总量同比增长 148.6%， 其中外籍旅客增幅高达 187%。
5: 新修订的自治区实施红十字会法办法将于8月1号起施行。实施办法共25条，细化了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和参与推动献血、献造血干细胞、献人体器官组织等393线职责。同时进一步明确将按专业领域培育发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加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网红除醛魔盒号称全屋长效除甲醛，其宣传效果是否属实？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真伪，科学选品呢？
5: 广西迎来芒果飘香季，挑选好果有诀窍，请继续收听。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与此同时，我是景后平陆运河
8: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9: 第一现场的消息，
10: 第一时间的声音，
9: 最真实的内容，
10: 最前沿的报道，
9: 钦州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之三，城市焕兴向朝而立，党旗引领平陆战队奋力建造世纪工程，秦天卫到桂台镇白美村开展连镇包村调研，我市召开全市农村务农务工雏形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及近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根脉长流情景剧在钦州首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罗炼星、陆燕报道，北部湾畔清江奔流，仲夏时节的滨海运河城市钦州正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以物业式管理提升治理温度。从口袋公园里孩童的笑脸，到背街小巷墙绘映照的文明新风，再到智慧大屏守护的万家安宁，十四五以来，这座因港而兴、向海图强的城市，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精耕细作，内外兼修，用一针一线织就整洁、生态有序的高品质生活新图景，让城市焕兴的成果真正浸润百姓心田。日前，在我市主城区排水管网综合整治工程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建设路片区紫材西大街片区的老旧管网曾是汛期的老大难，每逢暴雨路面积水，出行受阻，群众苦不堪言。如今这项民生工程已完成了60%工程量，城区积水顽疾的整治成效正一点点显现，路网也在悄然完善。据统计，十四五以来，全市完成179条背街小巷整治改造，期间民安街、钦州湾大道、星光路、富民路等17条路段区域的人行道、盲道也得到了修复完善，累计修复人行道、盲道长度

0: 建提升等重点工作，见缝插绿，提质增绿，精细化推进街头绿地、小微游园、城市绿道建设，累计完成35个口袋公园、10.8公里城市绿道建设及多项城区绿化优化提升改造项目，让市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一步见景。与此同时，我市紧扣平陆运河重大工程部署，编制完成平陆运河钦州段沿线沿岸景观概念性规划，平陆运河钦州城区段青年枢纽至沙井清江大桥绿化景观总体规划，为运河钦州段绿化景观建设提供科学规划指引，并配合运河施工需要完成项目沿线绿化苗木迁移安置，累计迁移安置2.67万株。城市管理最终要落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十四五以来，我市在供水保障、燃气安全、公共管理等公共事业领域持续深耕，用实打实的举措守护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供水安全是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供水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力实施水务综合提升、老旧供水管网改造、水厂扩建等重点工程。十四五期间，累计完成投资约1.7亿元，改造老旧供水管网51.763公里，完成约4500户一户一表改造。第二水厂二期扩建项目顺利投用，新增城区日供水规模10万立方米。燃气安全同样守护有力，全市稳步推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累计投资7500万元，建成多个 LNG 调峰储配加气站点，完成老旧燃气管网建设改造147.9公里和6个村级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点的升级改造。科技是城市治理的倍增器，在钦州，一个城市大脑正在高效运转，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监督指挥36个责任单位处置13大类、166小类城市管理问题。2025年共立案26323件，结案25449件，结案率96.68%。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轻点即到的随手拍上传问题，累计接到反馈717件。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推送工单3393件，及时签收率100%。平台还全面整合了雪亮工程、智慧食安、智慧应急等30多个现有系统。记者徐迈、卢浩慧、陈文强、罗连星报道。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的殷殷嘱托。开工建设以来，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坚定平陆战队战必胜的信念，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的硬核力量，推动这项世纪工程加速推进。目前投资进度超704亿元，总体进度超96%。一河贯通八桂向海的宏伟蓝图正在八桂大地加速变为现实。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船闸油水联合调试。青年枢纽是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松：
1: 面对两个月内开工的军令状，集团党委成立之初就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吹响集结号，制定推行一线工作法，将工位从南宁搬到工地现场，为打破181个标段同步推进、多专业融合、技术要求高等难题，集团党委坚持把支部建在标段上，党旗插在哪里，大家就把堡垒筑在哪里。
0: 面对新中国首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这一无先例可循的挑战，集团党委坚持政治引领，成立之初就创建平陆战队开河先锋党建品牌，构建1333工作体系，创建3连3共机制，将105个参建单位党组织拧成一股绳。团队以只有工期没有假期的拼劲，创造4个世界之最、1个世界首创，

0: 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荣誉。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黎明静。
1: 在运河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对工程负责，更要对子孙后代负责。集团党委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异地修复红树林32万株，保育野生牡蛎亲本2万余只，在施工过程中同步建设国内外首个海洋与内河鱼类洄游复合型通道和国内首个跨运河动物通道桥梁，为沿线动物打通回家路，推动3.15亿立方米土石方资源化利用率达98%以上，绿色工程入选交通运输部科技示范工程。
0: 集团党委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建立高于国标、严于行标的标准体系，组织54家单位攻克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等世界级难题，构建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并探索364廉洁特色做法，实现业务与廉洁风险双防双控。同时，集团党委坚持人民至上，高效完成2854户群众搬迁安置，铺设7.2万米供水管网，修建104座便民桥，回建新建6所运河小学，累计吸纳沿线群众就业7万余人次，发放劳动报酬超25亿元，推进36株百年古树一树一册迁地保护，让古树与村民同迁同住，实现重大工程与民生福祉、生态保护的多赢。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松。
2: 距离9月份通航不到3个月，我们将继续发扬平陆战队战必胜的精气神，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慎终如始抓好安全质量，精益求精完成连条连式，用心用情做好民生保障，确保运河高标准高质量如期通航，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陈辉报道，6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伟深入清北区桂台镇白美村开展连镇包村调研，统筹谋划下半年乡村振兴工作。秦天伟来到白美村为南美村美丽村屯建设项目，实地查看南美2、3队荷塘建设现状，详细询问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栏杆安装事宜。随后在南美村2队拦水坝处详细了解白美沟防洪整治工程，倾听群众对重建拦水坝方便工作出行的急切期待，指导镇村对接水利、交通等部门共同研究项目推进。在白美村委召开的连镇包村工作座谈会上，桂台镇白美村详细汇报上半年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基层党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梳理当前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困难及诉求。秦天伟指出，要持续做强周五有约、党建助农品牌，稳妥推进大红干种植等特色产业新项目，盘活现有产业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标尺。后盾单位要主动靠前，立足职能，精准赋能，合理推进拦水坝、防护栏杆等民生项目落地见效。要强化党建引领，以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标准抓实基层治理，常态化落实监测帮扶，守牢防反贫底线。要细化工作举措，逐项攻坚落实，切实解决群众增收、出行、人居环境等民生实事，全力推动白美村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冯确耀参加。记者黄浦报道，6月28号，我市召开全市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及近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相关视频会议精神，对

0: 全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各领域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重点工作再部署再压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世志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龙啸参加会议并做工作部署。周世志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抓好中央自治区安全巡查反馈隐患整改，实施台账消耗、挂牌督办，杜绝虚假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九大治本攻坚行动，紧盯燃气、消防、烟花爆竹、建筑施工、危化品等重点行业精准管控，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龙啸传达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相关整治工作通知要求。记者陈辉、实习记者彭硕基报道。6月27号，运河向海只等你来2026年钦州市互联网企业暨工业园区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在钦州湾广场举行。本场招聘会以互联网企业为主，涵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领域用人单位，兼顾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平陆运河沿线经济带等重点企业，共有60余家优质企业，携2300多个就业岗位广纳贤才，吸引求职者4000多人次进场选岗，帮助481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线下求职热潮涌动，线上云端直播带岗同步火热进行。本次活动突破传统模式，现场不仅设有政策咨询、求职指导、法律咨询等板块，还提供机器人科技成果展示、美食休闲及民俗文化体验等多元服务，让求职者在轻松氛围中洽谈，提升了公共就业服务的温度与体验。记者陈辉、实习记者彭硕基报道。一幕短剧浓缩百年教育薪火，一生坚守，续写钦州赤子初心。6月29号，运河思政情景剧《根脉长流》在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首演。该剧以老教师文燕的人生轨迹作为主线，通过薪火、忠诚等五个篇章，以百年红木棉为精神意象，将一幕幕场景串联起钦州教育人跨越近百年的奋斗征程。通过情景剧的艺术形式，让思政教育活起来，让家国情怀燃起来，扎实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钦州市运河文化特色思政教育品牌。记者黄浦报道。6月27号由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全市托幼一体化专题培训在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本次培训以托幼一体赋能成长为主题。培训会上，浦北县第一幼儿园园长赵金丽带来微讲座《创设儿童友好成长空间》，开设托幼一体化教养实践。本次培训还围绕托幼一体化核心工作，设置了主题实操实训、分组研讨等多种形式。整个培训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案例温度，内容深入浅出，知识入脑入心，赢得现场热烈反响。下面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之三，城市焕新向潮而立。党旗引领平陆战队奋力建造世纪工程。秦天卫到桂台镇白美村开展连镇包村调研。我市召开全市农村务农务工雏形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及近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根脉长流情景剧在钦州首演。本期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海月。感谢收听，再见。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0: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2: 文明 有时就在一步。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造纸厂。钦州造纸业最早记载于清朝年间，当时候做出嚟嘅纸叫做土纸，亦都叫做黄纸。土纸质地粗糙，容易点着，当时就主要用于民间过年过节嗰阵祭拜先人祖先嘅必备品，亦都俗称纸钱。由于土纸特有嘅硬性同埋不变色，咁地契、山契写字咧，亦都系用呢种纸。咁另外呢种纸经过石灰烧度，甚至亦都系成为咗一啲女人月时嘅必备品。此外，土纸仲可以攞嚟包嘢、卷烟、上厕所、解愁等等。清朝民国时期，钦州嘅拿棚拿丝一带陆续有私人纸坊生产纸张，供包装同埋作呢啲民俗用品。咁当时销售同埋。

量都好低。1956年，钦州镇有一个棉胎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同埋销路唔系咁景气，咁就另寻出路。合作社嘅当家人就从拿棚请来有传统制纸技术嘅徐俊东为师傅，喺城西郊就合作开办咗造纸车间，但系工艺亦都好原始，产量亦都好低。咁冇耐，呢个造纸车间就搬到咗钦江嘅江滨路，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年产土纸亦都嚟到300多吨，但系亦都只系一个车间，唔系纸厂。到咗1967年嘅6月，这个车间啦喺合作社分出嚟，独立就成为咗钦州县造纸厂，有职工30多名，每年生产哑铃纸大概200吨左右。另外，钦州陶业系钦州嘅老牌产业，但系喺上个世纪60年代嗰阵，因为产品单一而导致泥兴陶嘅产品销路不畅。咁當時部分泥興工藝廠嘅一啲工人就捱撥到造紙廠去做嘢，並且喺泥興工藝廠入邊新建造紙車間一個，咁就由捏泥變成咗造紙，可見當時嘅造紙業都仲算係熱門嘅。到咗1974年，縣造紙廠嘅生產開始納入自治區造紙工業公司嘅計劃，產品擴充到生產原色紙同埋鞭炮紙。咁啊，職工一度亦都係增加到90多人，產量更加係扶搖直上。再到咗深尾，钦州市第二造紙廠、黏紙皮煤礦紙廠等幾間紙廠先後建成投產，咁我哋钦州嘅造紙業咧，亦都係越嚟越紅火。到咗今時今晚，外資所落户嘅廣西金桂章紙業有限公司嘅嚟到，亦都使得我哋嘅造紙空前強大。同埋先進。好嘅，今期嘅話說老欽州，欽州造紙廠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陳旭霞，錄製李慧，下次再會。